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4: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5: 海螺传声，子怡来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4: 首尔我来了。

今天一开场先带来一首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歌曲，像是刚好踩在了咱们首尔的节奏上，一起来听来自 Day6的 한 페이지가 될 수 있게。

0: 哎，我本来其实很想说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了，不过今天海螺传声当中的海因为个人的原因暂时缺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周二周三首尔我来了的 DJ 子怡，欢迎来跟我一起主持，欢迎。Hello，
1: 大家好，我是子怡，很高兴能够在周五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也非常的期待今天能够和卓斌一起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啊，其实跟子怡已经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确实今天是第一次一起以主持人的身份和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见面啊，非常期待我们今天能够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动听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节目内容。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中午刚吃完饭呢，
1: 还是还在纠结要点什么外卖呢，或者说已经在工位上默默打开耳机假装在工作其实在听歌哈。这个状态真的是太真实了。哎呀，如果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更好了。哎，不过不听咱们节目也听不到这一句，不然怎么知道听我们节目就更好了呢，是不是？有道理。话说回来啊，我最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在首尔这个城市啊<笑>
0: 其实很适合随便走一走，能懂我这个意思吗？随便走一走。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首尔其实不只是有那些特别的热门的打卡点。嗯，反而呢，那些看起来啊不是说必须要去的地方，有时候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可以待得更久一点。是的，是的。比如你可能只是想喝杯咖啡，然后走着走着呢，就多走了三条街，然后所以我就是经常这样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
1: 哎，我也经常这样在街上 漫无目的的闲逛，然后上一次还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吃了一会儿小蛋糕，又多听了几首歌。哎，时间就这样偷偷的溜走了。是的，
0: 而且这种没有安排的时间，我觉得反而会变成一天里最舒服的部分。
1: 嗯，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松弛的感觉。比如说某个下午，你刚好从地铁站里面出来，然后转身一看，哇，有人在路边表演，然后在旁边看着的很多路人也没有说跟表演者有很多的距离感，
0: 大家也就是很自然的在听着他们的表演。嗯，这种自然感其实特别重要。嗯，K-pop 之所以能让人上头呢，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它能够把不同的情绪都装进去。你开心的时候听它呢，像在加速；你累的时候听它呢，像在有人替你把背挺直。那在你失落的时候听它呢，像是终于有人懂你。啊，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也很想聊一个不用赶行程，但是其实也会让人慢慢喜欢上的一个地方。
0: 哇，你这么描述已经非常有画面感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逃离快首尔，来找一块静谧之地。听众朋友们有什么独家私藏宝藏地，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通过短信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1: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没错，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就让这一首安静的
0: K-pop 歌曲流进你我的心底吧。 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 XLOVE 的 Kiss and Say Goodbye。 我们马上回来。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是从哪里开始呢？ 这期啊，我们的 K-pop 折叠地图呢，我们的坐标来一个特别适合用耳朵去感受的一个区域。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一带的话，我觉得我会说这是一个不是那么适合打卡的地方，但可能是一个很适合让你呆住的一个地方。哎呀，你这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到底是哪儿啊？嗯，我先卖一个关子。 咱们先从咱们最熟悉的K-pop开始聊啊。很多人一提到 K-pop 可能就想到绚丽的舞台，然后发光发热的灯光，应援演唱会。但其实 K-pop 也有非常日常的一面。日常的K-pop，
1: 比如说咖啡店的背景音乐之类的。不仅仅是背景音乐哈，包括你像街头可能碰到的那种音乐，那种不需要门票，不需要排队，然后但是会突然让你想要停下来的那种音乐。
0: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像我第一次来到我们今天推荐这个地方，其实我当时只是想去喝一杯咖啡，但是我走到一半突然听到有人在唱歌，就站住不想走了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你确定你当时不是累了吗？
1: 哎呦，服了你了，我当然不是累了。是那种被音乐留下来的感觉。你今天这个文艺范儿有点超标了哈。可能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吧。但确实一讲到这个地方，我也会忍不住的开始变得文艺起来。因为每一次看到这个真诚的表演，我都会为之动容。打住打住，其实就是一种路演文化嘛。我也很享受这种表演，但是比起表演，我更享受和观众一起欣赏的状态。哎，对，就是这种状态和感受。 有人呢是专门来看表演的，有人呢是路过的，有人也可能就像我一样，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停下来的。但我们都有一个很统一的状态，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站着听了一会儿。
0: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稍微有一点懂你说的那种感觉了，就是这种稍微站一会儿的瞬间。

0: 这种感觉吗？像和景像是开头，望远呢就像是副歌前的 pre chorus，
1: 就是那种预副歌的感觉。然后严楠呢就是那种好像你走着走着突然间想坐下来的那一下子，你懂吗？今天好奇怪啊，为什么突然之间讲这么正经的话，听着我浑身刺挠。哎，
0: 其实简单来说也就是吃吃喝喝干干了。嗯，
1: 好吧，不过严楠我确实知道那儿有很多不错的咖啡店，很适合下午一个人或者说是和朋友一块聊聊天听听歌啥的。
0: 确实，什么都不做也会很充实这种感觉。嗯，而且如果你硬要做些什么的话，其实那里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你做。是的，
1: 没错，延南洞呢也是一个绝对的好的一个逛街的去处，很多本地的潮牌店啊或者说是快闪店都会开在那边。嗯，
0: 再往汉江边走的话，走到咱们望远那一带，
1: 就是非常具有生活感的一个画面了。嗯，提到望远，望远市场对不对？
0: 没错，那个地方真的有，我感觉真的有特别特别多好吃的小店，我感觉咱们每一期节目都会离不开吃这个话题。真的，那个地方烟火气特别特别足。在那里呢，我自己最爱的是一家刀削面，还有一个笑脸糖饼。
1: 哎呀，光听你这么一说，我都已经流口水了。嗯，我也去过望远市场，但是我去的那天，嗯，总感觉人去楼空，人走茶凉，荒无人烟，然后人声不鼎沸。
0: 人声不鼎沸，人声不鼎沸是什么东西？你这个词是想不下去了是不是？不过确实<笑> 你周一去望远市场能吃上才怪。其实啊，
1: 周一他们难道不营业吗？
0: 对啊，望远市场其实有很多店，很多很多店它周一都是不营业的，周一会休息。但只要你不是周一去，你都会看到像有人买菜，有人遛狗，有人骑车经过这样的非常有烟火气的这种美妙的场景。
1: 哇，在这样美妙的场景下，如果这个时候耳机里刚好来一首歌，我的天啊，想想就太美好了。
0: 如果你再往江边走走，走到望远的汉江公园，嗯，
1: 那里我感觉也是真正的慢首尔。嗯，是的，我那天虽然是周一去的市场，但是我看到了绝佳的汉江公园。大家呢一定要等到傍晚时分才去，天没有完全的黑，灯呢就刚刚亮起来那种感觉。
0: 哎，对，那个时候街头表演也刚好慢慢多起来了。
1: 是的，那个汉江的风一吹啊，耳机里的歌呢刚好哎进入到副歌了，这一切
0: 简直完美。哎呀，你说的我现在特别想现在立马穿越到汉江公园去吃拉面啊。哎呀，你少吃点吧，再吃你就没饭吃了。嗯嗯嗯嗯。但其实我今天发现啊，K-pop
1: 不仅仅是只有舞台，有时候可能也是咱们走路时候听的歌，咖啡店里的歌，有可能也是汉江旁的表演的歌。而我们听到这些歌曲时候感受到的情绪，真正的情绪其实都来源于我们自己。
0: 是的，就好像咱们节目第一部说的那样，这种刚好的地方还挺适合让音乐回到生活里的。不过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 K-pop 折叠地图的目的地是河景望远还有延南了。所以今天的地图坐标其实我想送给所有想要慢慢感受首尔的人。河景望远延南是那种你来了之后不会后悔，但是你也不会着急离开的这种地方。
1: 哦，好的，今天的地图先折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适合傍晚散步小跑的歌曲，一起来听Lies的余烬。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短信话题是你的首尔闲逛目的地是哪里。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50韩元每条， 彩信100韩元每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1: 好，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留言的朋友， 来自我们KAKNTB的用户， 跟我们说栗子又见面了，哈喽，又见面了。栗子什么时候放 Skyline？ 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会给大家听这一首我当时真的非常爱听的一首属于我的主题曲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听一下第一条短信， 手机尾号来自7825的听众发来短信说， 我最喜欢去汉江公园发呆，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一边吹风一边看日落，真的太治愈了。真的太治愈了。我特别喜欢每次放学的时候，然后我就坐个公交车去最近的一个汉江公园，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太阳也落下了，然后金黄的阳光打在那个江面上，
0: 波光粼粼的那光折射在我眼睛里面，加上我刚放学，我真的整个眼睛都亮了，特别幸福那个时候，而且来上一碗拉面真的感觉哇绝了，
1: 真的是绝了，
0: 神仙搭配。
1: 那么子怡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呢？
0: 嗯，我也非常的喜欢在这种公园这种地方能够吸氧的地方
1: 啊，能够吸氧的，能够感受这个世界不同
0: 自然氛围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尾号1593的这位听众朋友说，没有固定的目的地，随便找一条不熟悉的街道慢慢走，听音乐，看看路人，就已经很幸福了。
1: 嗯，确实我平常也经常会做一个这样的在旁边观察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一个角色。
1: 对，一个角色。 因为我感觉像我的MBTI INFP嘛，就很喜欢有时候戴上耳机。
0: 知道我最喜欢说的是我喜欢戴一边的耳机，因为一边可以听世界的声音，一边可以听我人生的音乐。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感受最深刻的一些时刻。像我平时也非常喜欢就是看看路人听听音乐这样的一个。那么子怡，对于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属于你的感受？
2: 我觉得我也其实比起那种很繁杂的人很多很热闹的地方，有的时候真的是想自己在一个地方就慢慢的走，没有目的，听听音乐，像我们节目刚开始说的
1: 那样，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的美好了。那我们看到来自64088的听众也发来了一个，说有时候会去逛逛商场闲逛，逛逛店吃点甜品什么也不买也能逛很久啊，确实，
0: 是的，
1: 我也很喜欢闲逛。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漫无目的的时候是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
1: 像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漫无目的的时候可以去往的目的地，其实这都是属于我们 像我们今天节目介绍到的，像河井、望远、沿南这一带，属于我们这一代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温暖的慢慢的氛围。我觉得这种慢首尔确实也是我们在快都市里面能够感受到非常特殊的一种温暖人心的一些瞬间啊。是的，那这位尾号4312的听众朋友说，
0: 我也很喜欢沿南洞的小巷子，随便走走就能发现可爱的咖啡店和小店铺，拍照也特别出片。嗯，没错，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们的参与。 然后也希望今天我们提供的这一个旅行目的地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安静温暖的体验。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0: 没错，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一起来听 Zero Base One 的 In Blow。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首尔我来了》，我是子怡。
1: 我是栗子罗若冰，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我的宝藏私藏歌单，歌曲来自 Lucy 멋주는기사와 비단요란。

0: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
1: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掌声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吧。
2: 大家好，我是佳琪，非常高兴作为青春观察员在每个星期五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欢迎
0: 欢迎，
2: 又见面啦。
1: 我先跟你汇报一下，上个节目结束之后我真的去看了你推荐的爱情怎么翻译。
2: 哦，怎么样，有没有很感动啊？
1: 好看，确实真的很好看啊，但是你说感动吧，好像也没有你说那么感动吧。
0: 你是不是T人呢？
1: 就还好。啊，真的吗？你在说我是T人吗？
0: 那T啊。
1: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不是不是，怎么看出来的？怎么看出来的？
2: 不共情的话就是T啊。
0: 对
1: 啊，就感觉你们错了呀，我是F人啊，我明明是INFP 来的。
2: 啊，那INFP 不是最容易共情的类型吗？
0: 对啊。
1: 啊，但我呢可能是比较特殊的 INFP 吧，就是感觉可能有时候 MBTI 也没那么可信吧。
0: 嗯，是的是的。刚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年轻人热衷的 MBTI 话题，我们就先从介绍自己的 MBTI 开始吧。栗子你先来。
1: 啊，我刚说了嘛，我是 INFP。 我感觉 INFP 在我眼中就很像是咱们草原或者路边上一株小草，就是如果你把它铲掉，它会茁壮生长回来，然后但如果
2: 你
1: 不碰它，它就会静静的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
2: 真的是你吗？
0: 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吗？
1: 1.86米的一株巨草。
0: 我呢就是 ENFJ，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宝剑哥。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是一个很热情并且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同理心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真的是超级无敌非常特别，巨爱做计划。
2: 这样。
0: 是的是的。
2: 哦，那我跟子怡基本上是相反，只有一个字母是一样的。我的 MBTI 是 ISFP， 是小画家。
0: 小画家。
2: 对艺术相关的内容很感兴趣。ISFP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很爱拖延，完全是拖延排行榜前两名的程度。我跟栗子的 INFP 两个人数一数二
1: 的
2: 能拖延的人。
1: 我真巨能拖延，昨天晚上说要洗澡，硬是在座位上坐两个小时我才去洗澡。但其实你看我们三个人完全是三种不同的人格，
2: 对，
1: 但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我感觉好像还不错，是不是？
2: 嗯。
1: 而且我发现最近大家在交朋友还有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很习惯就先提我的 MBTI 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0: 是的，以前大家可能会更多的介绍自己的性格啊、兴趣爱好甚至是星座什么的，现在好像就 MBTI 就可以完全概括了。
2: 没错，MBTI 就像是一个性格标签，它让大家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会更加容易。其实有的时候啊要介绍自己还挺难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但如果你说我是 INFP， 大家就会联想到是比较感性、内向、喜欢独处的这些关键词。这么一看和卓斌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1: 怎么了？我也是感性、内向、喜欢独处的一个人啊。但其实我觉得 MBTI 有时候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快速翻译，你懂吗？
2: 对对对，就是能把一个人很复杂的性格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0: 而且我发现大家交朋友的时候会先问别人的 MBTI， 然后会根据 MBTI 给这个人定一个初印象。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也会根据自己跟对方的一个 MBTI 来判断，我们俩合不合呀，或者说我要不要跟你交朋友啊。有时候也会影响说两个人互相之间的一种相处的方式。
2: 是的没错， MBTI 在现在也变成一种社交的工具。不过在我看来啊，这个 MBTI 之所以能够起到社交工具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它真的很流行。
1: 对对对，
2: 就是大家都很了解这个人格测试，才会成为大家交朋友的一种共同的语言。
0: 没错没错，我记得之前在韩国很流行 MBTI，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好多人讨论 MBTI 之间的那个差异，然后会有这样的视频，就像调侃 F 人和 T 人这种。
2: 对对对，
0: 都特别有意思。
1: 就好像那一句你刚刚说的都 T 啊，都 T 啊，这种来自调侃视频的一种梗，慢慢也就真的发展成为了年轻人之间互相都听得懂的一种梗了。
2: 是的，而且之前记得认识了一个韩国的姐姐，她有问我说 MBTI 在中国也很流行吗？我说是的，尤其是近几年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 MBTI 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不知道自己 MBTI 的年轻人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在这一点上其实韩中年轻人还是挺像的。
2: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共通性的，大家都在用一个更简单更快捷的方式去认识别人，同时也在尝试用更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0: 没错，虽然说咱们 MBTI 现在我感觉已经非常流行
1: 对，
0: 了，但
1: 是，
0: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没有那么的了解。那么佳琪，要不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字母代表了什么意思？
1: 那小讲堂开课了。
0: 好，
1: 首
0: 记
1: 先
0: 起来。
1: 是 I 和 E，主要看一个人更倾向于从独处还是与他人的互动当中获得能量。第二个呢是 S 和 N，就是看大家在获取信息的时候是更关注现实和细节，还是更喜欢用想象来感受整体的感觉。那么F 和 T 呢，代表的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更理性，还是更看重感情，更随心意。最后呢是。J 人和 P 人，J 和 P 两个字母可以看出大家不同的生活方式。J 人呢，可能就更喜欢有计划、有条理；那么 P 人呢，就更随性、更灵活。
2: 刚才这么一解释之后，对上了我那几个字母，真的说得很准啊！而且就是这样，四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16种人格。
1: 对，
0: 是的，但你们觉得这个完全精准吗？
2: 我觉得还挺准的，就是第一次我测完之后，哇塞，吓了我一大跳。我说这说的完全就是我，
1: 哎，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也觉得还挺准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帖子说 ISFP 和哪种 MBTI 相处起来会比较自在，然后我也觉得分析的特别对。
0: 那我这个 INFP 呢？
1: 我应该是跟 ENFJ 玩的更好一些吧。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其实都很合得来。
2: 是啊，我觉得我们确实相处的都特别好。哎，不过你们交朋友的话，会有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相处的 MBTI 那种偏好吗？
0: 哎，其实我还好哎，像我和不同的人格，我感觉都相处的挺玩得来的。不过确实可能跟不同类型的朋友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
1: 对对对，我也是，但是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类型，是 ISFJ。
2: 就是小护士，
1: 对
2: 对
1: 的
2: 不
1: 对
2: 对？
1: 的对的，
0: 哎，不过这个跟你其实也就只差了
2: 一
0: 一个
2: 个
0: 字
2: 字
0: 母，对不
2: 母
0: 对？一个字母，那 P 跟 J 的区别差得很多吗？
1: 很多呀，就是这一个字母的差别，就是我真的特别想变成 J 人，就是想更有计划一点。其实说是这是我很喜欢的类型，不如说是我自己也想变成的类型吧。
2: 原来是这样。那各位听众朋友们的 MBTI 是什么呢？或者说有没有喜欢的类型，可以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一起来听来自 TOS 的 내가 애쓰면 난 너의 애니 되었죠。

0: 그러면 충분해 난 있잖아 오늘부터 내가 애쓰면 넌 나의 애니 돼줘
1: 哇，真的是好青春的一首歌啊，就像是大家在交朋友时候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没错，哎，这首歌一听就知道是佳琪选的。是的，这首我要拿那一句说我海系的那一句好了，我是少女的心思昭然若揭。没错，是来自
2: TWS TOS 的那个 S面呢，那也一对焦。这首歌里的 N 和 S 既是磁铁的两极，也是 MBTI 里的 N 和 S， 很特别吧？嗯，是的，不管什么类型的
0: MBTI， 只要是兴趣相投，彼此友善，大家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嗯，不过最近发现
1: MBTI 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性格标签了，好像和职业取向的一些考察，还有很多像书单推荐啊、旅游地推荐啊，都和 MBTI
0: 结合起来。嗯，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歌单推荐、影视作品的推荐，都会写什么，比如说适合 ESFJ 看的电影这种。啊，对的，对的，我也有看到过这种，我觉得是有一定参考性的，因为我之前
2: 有看过说适合 ISFP 看的电视剧这样的帖子，然后我发现有一些确实是我会喜欢的类型，就是偏日常的、温暖的，还有关于美食的、艺人食这种类型的。哎，我觉得确实还不错。哎，不过确实怎么可以找到这么精准？对，我觉得也是根据
1: MBTI
2: 的一些典型特征吧，像我刚才说的就是 ISFP 的一些特征，那还有一些 MBTI 可能会喜欢推理类的、逻辑类的，这些只能说是比较笼统的进行了简单的 分类，不过还是很有意思的，值得一看。嗯，是的，有的时候我看到就是那种写了适合
0: ENFJ
2: 的书单，哎呀，我就特别好奇，我就一定要点进去看一眼，是不是觉得有一种为你量身定做的感觉？对对对，其实这就是一种很直观的分类方式，而且这样的标题会真的很吸引人。嗯，哦，而且我之前还看到过甚至有分析就恋爱
1: MBTI
0: 的帖子。哦，恋爱 MBTI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什么像
1: ENFP 跟 INFJ 适合恋爱啊，还有讨论不同 MBTI 恋爱会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你觉得它准吗？ 我吗？我觉得全世界的 MBTI 跟我都不适合恋爱，不适合，没有找到全世界都不适合。但就我感觉确实有点像之前玩的一种星座匹配度，对对对，挺有趣的。对，其实也有说法说
2: MBTI 有点像是性格版的星座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比星座的分析更有说服力、更科学一点。不过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只能起到参考的作用，像这种恋爱 MBTI 肯定还是要考虑更多的、更重要的因素啊，像人品啊、兴趣爱好、未来发展这些更实际的内容。没错没错，大家千万不要单纯的因为
0: MBTI 就轻易下决定了。而且就算是相同的 MBTI， 比如说我和泡泡，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是的，哦，没错。而且我感觉这个还是有时候娱乐性可能会更强。对对，因为我发现，但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给很多电视剧和电影人物做
1: MBTI
0: 测试的时候还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嗯，是的，他会根据他们的那个角色的特征啊、人生的轨迹啊这些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嗯，其实都很有趣。那佳琪，你有没有知道自己的 MBTI
1: 是什么样的角色？有啊，比如说哈利波特。哦，没想到吧？还有懒羊羊、章鱼哥。哇塞，画风突变了是不是？但是挺有意思的，我感觉我也很想去查查有跟 INFP 相关这种典型的电影人物。是的，而且最近好像还有一些给自己的小猫小狗做
0: MBTI
2: 测试这种。对的对的，哎，你觉得你们家金豆是什么 MBTI？
0: 这个我还没给他测过，但是我觉得他和我的性格真的太像了，所以我姑且觉得他是 ENFJ 吧。啊，而且最近这
1: MBTI
2: 的这种衍生测试还真的很多，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这种测试工具了，感觉像是一个可以不断延伸跟持续的话题了。是的，是的，我觉得有那么几个原因吧。首先是因为它就是真的很简单，四个字母就可以概括一个人，比起复杂的性格分析，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大家理解，更容易传播。第二个就是很有趣。
1: 就是半认真半娱乐的感觉，大家就会更愿意一起来讨论。而且我真的有时候感觉看那些分析很容易上头，你知道吗？没错，看这个说的好对，这个说的好准，哇，一刷全部停不下来。
2: 对，是的。 第三点就是它会给人一种被理解的感觉，你看到一个关于自己 MBTI 的描述就会觉得哎，这就是在说我，完全一样，这种共鸣感也会让大家很有参与感。
3: 对的对的，我一刷到那种帖子我就哎呀懂我，太懂我了简直。
2: 我觉得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帮助大家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
1: 啊，就像一个类似同类识别系统。
2: 对，比如说我说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哦我是 I 人，然后对方说哎我也是，可能这种瞬间就会觉得更容易和对方
1: 亲
2: 近
1: 了。对对对，
3: 所以说有的时候 MBTI 它不仅仅是一个测试，也是一种社交语言，它能够降低这个互相沟通的一个成本。
2: 对，
1: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样的 MBTI 其实会不会有点太过于标签化，太依赖这个 MBTI 的情况。
3: 对，
2: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吧。
3: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是 T 人啊，所以我共情不了，或者说我是 I 人啊，所以我不社交，这有点太刻板印象了。
1: 对对对，
2: 对，其实而且我们的性格是可以变化的。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测 MBTI 今年和明年去年三一年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也不要被这几个字母给固定了，可以把 MBTI 当做一种了解自己的工具，或者说职业选择的参考，也是一种聊天的方式，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定义自己的标准。
1: 没错，它只是一个参考，但永远都不是固定的答案。
3: 对，而且都聊到这儿了，我突然之间发现这个 MBTI 之所以这么火呀，好像不只是因为它准不准，而是因为它刚好符合现在年轻人一种表达的方式。
1: 没错，像 MBTI 确实也不能完全定义一个人，但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在信息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思考我是谁这一个问题。
3: 对，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2: 再
1: 见。
3: 那么首尔我来了第五期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啊！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跟各位朋友们一起聊今天像 MBTI 还有这种慢慢的慢首尔的一些地方。
3: 是的，
1: 那我们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很最近很 hot 的一首歌啊，来自我们花洒的 Good Goodbye， 然后送给这首歌，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3: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
0: 体检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即将迎来一次全面升级。 韩国政府近日发布了第四次国家健康体检综合计划，针对未来五年的全民健康管理提出了系统性改革方案，从学生体检的全面整合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这项新规旨在打破年龄与地域限制，为每一位居民提供科学的终身健康守护。 根据此次计划，学生健康体检将全面纳入国家体检系统。 从2027年起， 学生体检将依托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进行全方位管理，学生和家长不仅能根据自身便利选择机构体检，还能通过更系统的数字化平台及时管理成长期的发育状况。政府还将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个人健康数据的全程串联，从幼儿时期的成长监测到步入职场后的压力 评估，再到银发时代的机能呵护，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专属的终身健康档案。在保障方面，各项检查根据年龄段实现了精准划定制，对于青壮年群体心理健康筛查的覆盖面将大幅的扩大，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职场压力与心理健康挑战。而针对老年人群，除了常规项目外，将通过增设握力测试等评估，更早发现骨骼与机能衰退迹象。此外，针对大肠癌等高发病症，检查方式也将向更科学高效的方向优化。 为了确保每一位居民都能够平等的获取健康服务，政府将通过健康保险25时应用程序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并为残障人士提供完善的无障碍体检设施。政府计划以本次综合计划为基础，与相关部门及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紧密协作，制定并按年度落实各项分阶段实施计划，通过 评估执行结果与绩效指标达成情况，持续监测并完善后续的应对策略。一份检查报告承载的不仅仅是数据，更是对健康的安心保障。希望这项综合计划的逐步落地，无论是初入校园的孩子，还是步入晚年的长者，都将拥有更加精准、更加贴心的健康守护。送上这首曹英固、曹恩记带来的《All for You》。

手机开卡看似日常，但一旦被盗用身份或非法办理，可能被用于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为了从源头上堵住这一漏洞，政府将在手机开卡环节引入人脸认证制度，外籍人士也不例外。根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近日发布的防止手机非法使用综合对策，韩国将从本月6日起分阶段在手机开通流程当中引入人脸认证制度。该措施适用于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所有用户，重点在于防止身份盗用及非法开卡行为，提升通信服务安全性。在人脸认证实施初期，即使首次认证未通过，只要通过其他方式完成身份认证，并留存记录，仍可正常办理手机开通，以减少用户正常使用的影响。为了保障外籍用户的实际办理需求，将逐步升级身份信息核验系统，并进一步加强通信线路开通条件管理，强化一人一号原则。同时，政府提供多种替代身份认证方式，包括通过官方移动身份认证应用进行验证，无智能设备的用户也可通过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完成核验。此外，通信运营商将在开卡环节默认启用通信使用限制服务，以减少异常号码流通风险。针对高风险的开卡行为，例如短期内多次分期购买高价手机等情况，相关部门将加强审核与限制措施。在法人通信领域，也将强化企业身份审核机制，防止身份冒用及非法线路开通，并逐步完善法人号码使用规范与管理制度。政府方面表示，此次改革重点在于从开卡源头强化身份管理体系，降低电信诈骗风险，提升整体通信环境安全。这次改革的核心在于从

泰卡源头筑起一道身份管理防线，对于外籍用户来说，具体的替代认证方式和证件核验流程如何落地，还需持续关注后续指引。歌曲呢，送上这首 FT Island 带来的 Party。

对于计划邀请海外亲友来韩旅游或者是关注观光产业的朋友来说，接下来这条信息要重点关注。根据韩国法务部近日的消息，针对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及柬埔寨等6个国家的团体游客，签证签发手续费减免政策将从原定截至今年6月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该政策是韩国第11次扩大国家旅游战略会议的后续措施之一，旨在持续支持外国团体旅游发展，促进入境旅游市场恢复。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访韩需求逐步回升，团体游客规模持续增长。 2025年通过团体签证入境的外国游客约为79万人次， 较前一年增长约39%。与此同时，非法滞留率降至

法务部强调，未来将在维持出入境秩序管理的前提下，持续完善相关旅游签证制度，在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兼顾地区经济与民生需求。歌曲接下来听这首 B2B 带来的《Lulu》啊。

在首尔生活的朋友想必对那些散发着历史韵味的韩屋并不陌生。为了让更多家庭能够留住人生中的珍贵瞬间，首尔市近日宣布将扩大公共韩屋的使用范围，下半年不仅会大幅增加婚礼拍摄的支援点位，还将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根据首尔市介绍，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公共韩屋项目在今年上半年持续推出韩屋夜游、端午特别活动以及面向新婚夫妇的 红艺公馆摄影馆等项目，并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在此基础上，首尔市决定在下半年进一步扩大韩屋婚纱摄影支持范围，并同步推出面向儿童青少年以及市民教育、公益演出以及健康体验等多元文化项目。据悉，此前婚纱摄影主要在红建义家屋一处进行，而从下半年起将扩展至北村文化中心以及排莲家屋， 共计3处场地同步运营，让更多市民能够在韩屋空间当中记录人生重要时刻。婚纱摄影支持项目

目预计将于10月实施，相关参与者招募将于9月通过首尔韩屋门户网站 hanok.seoul.go.kr 进行公布，具体的申请方式以及日程将另行说明。此外，7月至9月期间。 各公共韩屋将结合自身特色，持续推出季节性文化项目。10月2日至11日，首尔还将举办为期10天的2026首尔韩屋周活动。今年活动主题为"停住之美，韩屋生活在首尔"，通过国际交流展览以及多样化市民参与项目，进一步拓展韩屋文化的体验维度。 市政府的相关人士表示，希望通过这些市民切身可感的文化项目，让韩屋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历史建筑，而是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触手可及的文化空间。送给您这首 S.G. Wannabe 带来的。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在如今的尖端科技领域，全球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为了帮助本土企业更精准、更灵活地吸引海外优秀科技人才，韩国政府大幅放宽了相关签证与定居的支持门槛。根据产业通商资源部介绍，旨在吸引海外尖端产业优秀人才的 K-Tech Pass 项目现已全面启动全新的综合定性评价

与政府学者引进项目联动通道，通过该项目，海外优秀人才不仅可以免去访问驻外使馆的繁琐，在2周内通过网络迅速获得最顶级的居住签证，还能享受长达10年的50%个人所得税减免。此外，随行配偶将获得自由就业的签证资格，父母及家政人员也可申请陪同停留。 在生活保障方面，海外人才还能享受与本国居民同等的全租房贷款额度，并获得子女入学及行政代办等全方位的定居服务。此前，该项目主要依赖硬性的定量指标，要求申请人必须具备全球顶尖工科院校学历，或者呢在跨国大企业的工作经历，且年薪需要达到国民总收入的3倍以上。然而，不少企业反映，这种单一的考核标准难以真实反映 一线的实际招聘需求。为此，相关部门推出了综合评估申请人技术专业度与岗位必要性的全新评价体系，并特别为中小企业赋予了10分的额外加分，以实际行动助力企业招贤纳士。与此同时，新规还打通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壁垒。 凡是入选产业通商资源部保荐扶植部，或者是宇宙航空厅等国家级学者引进项目的海外顶尖人才，如今均可免除繁琐的定量要求，直接获得这项综合支持。法务部也同步修改了相关的规定，直接豁免了顶级居住签证的韩语能力要求。想要了解具体的申请流程与细则，则可直接登录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的海外人才引进中心官网进行查询。 通过打破以往刻板的学历与薪资门槛，韩国政府正以更加务实和灵活的姿态向全球科技精英敞开大门。期待这项新政不仅能解本土企业的燃眉之急，也能让更多海外的有志之士在这里找到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送上这首歌，Steady Kids带来的《Took》。

尽管近期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面临下行压力，但今年上半年流入韩国国内的外资却逆势上扬，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根据产业通商资源部介绍，2026年上半年吸引的外资申报额达到了 142.8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1%， 反映资金实质落地的实际到位金额高达 107.3 亿美元，同比大幅激增 42.6%。从外资申报的具体来源地来看，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申报额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然而，来自新加坡、英国等其他国家的资本大幅填补了这一空缺。整体投资业绩实现了显著的增长，细分到各个行业，制造业的外资申报额同比减少 28.4%， 而服务业则逆势上扬，同比增长 27.9%， 特别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研发与专业科学技术领域表现抢眼。在实际到位的资金结算当中，美国资金的实际到位额为 12.8 亿美元，同比减少 13.3%。 欧盟、日本和中国的实际投资业绩均呈上升趋势。此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实际投资也达到了 4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4%， 进一步夯实了整体外资稳步流入的基本盘。实际到位资金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实际到位资金规模达到50亿美元，增幅高达 205.2%， 这主要得益于大型化工项目资金的稳定流入，以及显示器等非金属矿物制品相关产业投资业绩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实际到位资金也保持平稳，达到了56亿美元，增加了 1.4%。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大量外资的加速涌入无疑为本土实体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 IZONE 带来的 앞으로 잘 부탁해。

随着外籍人口的不断流入，如何平衡劳动力需求与本土就业市场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为了通过客观的经济数据进行更科学、系统的管理，法务部于近期正式确立了相关签证发放规模的提前公布制度。根据法务部介绍，于7月1日正式制定并实施了签证发放规模事前公布制运营规定。这一新规旨在依托出入境统计、雇佣及各项经济指标等客观数据，对引入外籍人员的规模进行更具经济统计学意义的系统化管理，从而让从2024年起推行的签证发放规模事前公布制度得以更加稳定地运行。在具体规定当中，法务部对签证发放规模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针对那些可能对整体就业岗位、薪资水平、社会融合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居留资格，由法务部长官综合考量后敲定当年最为适宜的签证发放数量。为了确保决策的科学性，该规定确定了一套严谨的运作流程，整个过程涵盖了前期的数据研究与分析、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征询、专家的专业评估，随后再进行规模测算，并最终向社会公开发布。法务部还构建了一套常态化的监测体系，这套体系将持续追踪各项关键指标，包括外籍人员流入对整体居留秩序及移民政策的连带效应，对韩籍人员就业与薪资的实质影响，产业一线人力需求的波动情况，以及实际流入人数与预设规模的对比。一旦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相关部门将依托这套监测机制，适时对签证发放规模做出精准的调整。另外，依据2030移民政策未来战略，今年的分析对象迎来了大幅扩容，政策适用范围不仅突破了以往单一的就业签证限制，更全面延伸至海外同胞以及国际留学生等群体。在此基础上，由20个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外国人政策委员会将把这一议题纳入正式议程，通过深度探讨，最终为年度签证发放总规模一锤定音。这一制度的法治化与透明化，标志着外籍人员引进政策正在向数据化、精细化转型。通过多部门的协同研讨与动态监测，相关举措将有助于在填补产业人力缺口的同时，客观有效地保障本地就业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歌曲呢，就一起来听这首勇敢们轰炸带来的《사람들》。

购买免税商品是旅途当中常见的一环，但如果买回来的东西需要退换，过去往往是个让人非常头疼的难题。好在从今年7月起，想新规彻底打破了这些繁琐的程序。根据关税厅介绍，为了切实减轻消费者的不便并提升免税产业竞争力，相关部门对保税店特许及运营相关告示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于7月起正式实施。 此次制度改善的核心变化在于，只要是购买金额在800美元免税额度以内的商品，入境时无需再经过任何携带品申报程序，即可直接在境内顺利地办理换货。在过去，无论购买金额多少，若想更换免税品， 旅客必须在入境时主动进行携带品的申报，并将物品留置在海关，更换后的新商品也只能在下一次出境时于机场或港口的交付处领取。随着新规的推行，消费者可以直接前往免税实体店更换，或者通过邮政及快递服务灵活地完成收发。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可更换的商品仅限于无瑕疵的同款或是同型号中的颜色及尺寸不同的产品。如果商品超过免税额度，那则仍需按照原规定进行申报并缴纳税款后方可更换。 此外，本次修订还带来了一项旨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以往，外籍游客在网上免税店购买的本土产品，无法在市内的免税店直接提货，但随着新规落地，

游客可以轻松地在网上订购本土美容及食品类商品，并直接在室内免税店的实体店领取。那这一系列更贴近日常的务实改变，希望能够省去消费者面临的繁琐行政阻碍，让购物体验更加的顺畅。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花撒带来的 Play with Life，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啊。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 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10年前，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10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啊。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风。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Rise and Shine》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哈、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宜农的《心造的人》。曾

薛之谦去年聚焦环保的一首歌曲《月》啊，也是他近年来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首单曲，总共邀请到了包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深空少儿合唱团在内的85位幕后人员共同参与，耗时18个月，前后修改了37版歌词。那今天的再见曲同样是一首与海洋有关的作品，一经落万物生，一首融合文艺诗歌与民谣气质的作品。这是有歌2024节目当中张信哲、宋宇哲的经落。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2: 我来了。
3: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子怡来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3: 首尔我来了。

今天一开场先带来一首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歌曲，像是刚好踩在了咱们首尔的节奏上，一起来听来自 Day6的 한 페이지가 될 수 있게。

0: 哎，我本来其实很想说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了，不过今天海螺传声当中的海因为个人的原因暂时缺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周二周三首尔我来了的 DJ
1: 子怡，欢迎来跟我一起主持，欢迎。
0: 哈喽，大家好，我是子怡，很高兴能够在周五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也非常的期待今天能够和卓斌一起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啊，其实跟子怡已经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确实今天是第一次一起以主持人的身份和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见面啊，非常期待我们今天能够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动听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节目内容。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中午刚吃完饭呢，
1: 还是还在纠结要点什么外卖呢，或者说已经在工位上默默打开耳机假装在工作其实在听歌哈。这个状态真的是太真实了。哎呀，如果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更好了。哎，不过不听咱们节目也听不到这一句，不然怎么知道听我们节目就更好了呢，是不是？有道理。话说回来啊，我最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在首尔这个城市啊<笑>
0: 其实很适合随便走一走，能懂我这个意思吗？随便走一走。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首尔其实不只是有那些特别的热门的打卡点。嗯，
1: 反而呢，那些看起来啊不是说必须要去的地方，有时候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可以来得更久一点。
0: 是的，是的。比如你可能只是想喝杯咖啡，然后走着走着呢就多走了三条街，然后所以我就是经常这样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
1: 哎，我也经常这样在街上 漫无目的的闲逛，然后上一次还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吃了一会儿小蛋糕，又多听了几首歌。哎，时间就这样偷偷的溜走了。
0: 是的，而且这种没有安排的时间，我觉得反而会变成一天里最舒服的部分。
1: 嗯，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松弛的感觉。比如说某个下午，你刚好从地铁站里面出来，然后转身一看，哇，有人在路边表演，然后在旁边看着的很多路人也没有说跟表演者有很大的距离感，
0: 大家也就是很自然的在听着他们的表演。嗯，这种自然感其实特别重要。嗯，K-pop
1: 之所以能让人上头呢，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它能够把不同的情绪都装进去。你开心的时候听它呢，像在加速；你累的时候听它呢，像在有人替你把背挺直。那在你失落的时候听它呢，像是终于有人懂你。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也很想聊一个不用赶行程，但是其实也会让人 慢慢喜欢上的一个地方。哇，你这么描述已经非常有画面感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逃离快首尔，来找一块静谧之地。听众朋友们有什么独家私藏宝藏地，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通过短信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吧。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 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
0: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没错，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FM 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么接下来就让这一首安静的 K-pop 歌曲流进你我的心底吧。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 XLOVE 的 Kiss and Say Goodbye。 我们马上回来。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是从哪里开始呢？ 这一期啊，我们的 K-pop 折叠地图呢，我们的坐标来一个特别适合用耳朵去感受的一个区域。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一带的话，我觉得我会说这是一个不是那么适合打卡的地方，但可能是一个很适合让你呆住的一个地方。哎呀，你这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到底是哪儿啊？我先卖一个关子。咱们先从咱们最熟悉的 K-pop 开始聊啊。很多人一提到K-pop，可能就想到啊绚丽的舞台，然后发光发热的灯光，应援演唱会。但其实 K-pop 也有非常日常的一面。日常的
1: K-pop，
0: 比如说咖啡店的背景音乐之类的。不仅仅是背景音乐哈，包括你像街头可能碰到的那种音乐，那种不需要门票，不需要排队，然后但是会突然让你想要停下来的那种音乐。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就像我第一次来到我们今天推荐这个地方，其实我当时只是想去喝一杯咖啡，但是我走到一半突然听到有人在唱歌，就站住不想走了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1: 你确定你当时不是累了吗？
0: 哎呦，服了你了，我当然不是累了。是那种被音乐留下来的感觉。
1: 你今天这个文艺范儿有点超标了哈。
0: 可能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吧。但确实一讲到这个地方，我也会忍不住的开始变得文艺起来。因为每一次看到这个真诚的表演，我都会为之动容。
1: 打住打住，其实就是一种路演文化嘛，我也很享受这种表演，但是比起表演，我更享受和观众一起欣赏的状态。
0: 对，

0: 我们都是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和感受，有人呢是专门来看表演的，有人呢是路过的，有人也可能就像我一样，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停下来的，但我们都有一个很统一的状态，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站着听了一会儿。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稍微有一点懂你说的那种感觉了，就是这种稍微站一会儿的瞬间，就感觉周围的节奏突然放慢了。
0: 哎，对，因为这个时候音乐不是背景音乐，而是我们眼中的耳朵中的主角。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入口合景。
1: 哦，第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今天的折叠地图还有其他别的地方。哎，对。
0: 咱们别的地方就是延南和望远。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把这几个地方放在一起说呀？怎么说？因为在我的感觉里面，这三个地方像是同一首歌不同的段落，你能懂这种感觉吗？像河景像是开头，望远呢就像是副歌前的 pre-chorus， 就是那种预副歌的感觉。然后延南呢就是那种好像你走着走着突然间想坐下来的那一下子，你懂吗？<笑>
1: 今天好奇怪啊，为什么突然之间讲这么正经的话，也听着我浑身刺挠呀。
0: 哎，其实简单来说，也就是吃吃喝喝干干了。好吧，不过延南我确实知道那儿有很多不错的咖啡店，很适合下午一个人或者说是和朋友一块聊聊天，听听歌啥的。确实，什么都不做也会很充实这种感觉。而且如果你 硬要做些什么的话，其实那里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你做。是的，没错，延南洞呢也是一个绝对的好的一个逛街的去处，很多本地的潮牌店啊，或者说是快闪店都会开在那边。再往汉江边走的话，走到咱们望远那一带，就是非常具有生活感的一个画面了。
1: 提到望远，望远市场，对不对？
0: 没错，那个地方真的有，我感觉真的有特别特别多好吃的小店，我感觉咱们每一期节目都会离不开吃这个话题。真的，那个地方烟火气特别特别足，在那里呢，我自己最爱的是一家刀削面，还有一个笑脸糖饼。
1: 哎呀，光听你这么一说，我都已经流口水了。我也去过望远市场，但是我去的那天，总感觉人去楼空，人走茶凉，荒无人烟，然后人声不鼎沸。
0: 人声不鼎沸，人声不鼎沸是什么东西？你这个词是想不下去了，是不是？不过确实<笑> 你周一去望远市场能吃上才怪，其实。啊，周一他们难道不营业吗？对啊，望远市场其实有很多店，很多很多店，它周一都是不营业的，周一会休息。但只要你不是周一去，你都会看到像有人买菜，有人遛狗，有人骑车经过这样的非常有烟火气的这种美妙的场景。
1: 哇，在这样美妙的场景下，如果这个时候耳机里刚好来一首歌，我的天啊，想想就太美好了。如果你再往江边走走，走到望远的汉江公园，那里我感觉也是真正的慢手啊。
0: 是的，我那天虽然是周一去的市场，但是我看到了绝佳的汉江公园，大家呢一定要等到傍晚时分才去，天没有完全的黑，灯呢就刚刚亮起来那种感觉。哎，对，那个时候街头表演也刚好慢慢多起来了。是的，那个汉江的风一吹啊，耳机里的歌呢刚好哎进入到副歌了，这一切
1: 简直完美！哎呀，你说的我现在特别想现在立马穿越到汉江公园去吃拉面啊！哎呀，你少吃点吧，再吃你就没饭吃了。但其实我今天发现啊， K-pop
0: 不仅仅是只有舞台，有时候可能也是咱们走路时候听的歌，咖啡店里的歌，有可能也是汉江旁的表演的歌。而我们听到这些歌曲时候感受到的情绪，真正的情绪其实都来源于我们自己。
1: 是的，就好像咱们节目第一部说的那样，这种刚好的地方还挺适合让音乐回到生活里的。不过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
0: K-pop 折叠地图的目的地是河景、望远还有延南了。所以今天的地图坐标其实我想送给所有想要慢慢感受首尔的人。河景、望远、延南是那种你来了之后不会后悔，但是你也不会着急离开的这种地方。
1: 好的，今天的地图先折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适合傍晚散步小跑的歌曲，一起来听Lights的余烬。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短信话题是你的首尔闲逛目的地是哪里。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1: 好，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留言的朋友，来自我们 KAKNTB 的用户跟我们说，栗子又见面了 ，Hello， 又见面了。栗子什么时候放 Skyline？ 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会给大家听这一首我当时真的非常爱听的一首属于我的主题曲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听一下第一条短信，手机尾号来自7825的听众发来短信说，我最喜欢去汉江公园发呆，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一边吹风一边看日落，真的太治愈了。
2: 哦，真的太治愈了。
1: 我特别喜欢每次放学的时候，然后我就坐个公交车去最近的一个汉江公园，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太阳也落下了，然后金黄的阳光打在那个江面上，波光粼粼的那光折射在我眼睛里面，加上我刚放学，我真的整个眼睛都亮了，特别幸福那个时候。而且来上一碗拉面真的感觉哇
2: 绝了，
1: 真的是绝了，
2: 神仙搭配。
1: 那么子怡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呢？
2: 嗯，我也非常的喜欢在这种公园这种地方能够吸氧的地方，
1: 啊，能够吸氧的，能够感受这个世界不同自然氛围的一个地方，是不是？
2: 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尾号1593的这位听众朋友说，没有固定的目的地，随便找一条不熟悉的街道慢慢走，听音乐，看看路人，就已经很幸福了。
1: 嗯，确实我平常也经常会做一个这样的在旁边观察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一个角色。因为我感觉像我的 MBTI INFP 嘛，就很喜欢比如说戴上耳机，知道我最喜欢说的是我喜欢戴一边的耳机，因
2: 为
1: 一边可以听世界的声音，一边可以听我人生的音乐。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感受最深刻的一些时刻。像我平时也非常喜欢就是看看路人，听听音乐这样的一个。那么子怡对于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属于你的感受？
2: 我觉得我也其实比起那种很繁杂的人很多很热闹的地方，有的时候真的是想自己在一个地方就慢慢的走，没有目的，听听音乐，像

1: 我们节目刚开始说的那样，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的美好了。那我们看到来自64088的听众也发来了一个，说有时候会去逛逛商场闲逛，逛逛店，吃点甜品，什么也不买也能逛很久啊，确实，是的，我也很喜欢闲逛。对对对，就是这种漫无目的的时候是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像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漫无目的的时候可以去往的目的地，其实这都是属于我们 像我们今天节目介绍到的，像河景望远沿南这一带，属于我们这一带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温暖的慢慢的氛围，我觉得这种慢首尔确实也是我们在快都市里面能够感受到非常特殊的一种温暖人心的一些瞬间啊。
0: 是的，那这位尾号4312的听众朋友说，我也很喜欢沿南洞的小巷子，随便走走就能发现可爱的咖啡店和小店铺，拍照也特别出片。嗯，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 听众们的参与，然后也希望今天我们提供的这一个旅行目的地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安静温暖的体验。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0: 没错，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一起来听Zero Base One的In Blow。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

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子怡，
1: 我是栗子罗若冰，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我的宝藏私藏歌单，歌曲来自 Lucy 못주는기사와비단요란。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掌声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吧。大家好，
1: 我是佳琪，非常高兴作为青春观察员在每个星期五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欢迎欢迎，
2: 又见面啦。
0: 我先跟你汇报一下，上个节目结束之后我真的去看了你推荐的《爱情怎么翻译》。
1: 哦，怎么样，有没有很感动啊？
0: 好看确实真的很好看，但是你说感动吧好像也没有你说那么感动吧。嗯，你是不是T人呢？就还好。嗯啊，真的吗？你在说我是T人吗？那T啊，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不是怎么看出来的，怎么看出来的？嗯，不共情的话就是T啊。对啊，就感觉你们错了呀，我是F人啊，我明明是 INFP 来的。哦，那
1: INFP 不是最容易共情的类型吗？对啊，但我呢可能是比较特殊的
0: INFP 吧，就是感觉可能有时候 MBTI 也没那么可信吧。嗯，是的，是的。刚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年轻人热衷的
1: MBTI 话题，我们就先从介绍自己的 MBTI 开始吧。栗子，你先来。啊，我刚说了嘛，我是
0: INFP， 我感觉 INFP 在我眼中就很像是咱们草原或者路边上一株小草，就是如果你把它铲掉，它会茁壮生长回来。然后，但如果你不碰它，它就会静静的、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真的是你吗？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吗？一米八六的一株巨草。我呢就是
1: ENFJ，
2: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保健哥。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是一个很热情并且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同理心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真的是超级无敌非常特别巨爱做计划。哦，这样。是的，是的。哦，那我跟子怡基本上是相反，只有一个字母是一样的。我的
1: MBTI 是 ISFP， 是小画家。嗯，对艺术相关的内容很感兴趣。ISFP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很爱拖延，完全是拖延排行榜前两名的程度。我跟栗子的 INFP
0: 两个人数一数二的能拖延的人，我真巨能拖延。昨天晚上说要洗澡，硬是在座位上坐了2个小时我才去洗澡。但其实你看，我们三个人完全是三种不同的人格。对，但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我感觉哎，好像还不错，是不是？而且发现最近 大家在交朋友还有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很习惯就先提，哎，我的 MBTI 是什么什么什么。嗯，是的，以前大家可能会更多的介绍自己的性格啊、兴趣爱好，甚至是星座什么的。现在好像就
1: MBTI 就可以完全概括了。没错， MBTI
2: 就像是一个性格标签，它让大家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会更加容易。其实有的时候啊要介绍自己还挺难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但如果你说我是 INFP， 大家就会联想到是比较感性、内向、喜欢独处的这些关键词。这么一看和卓斌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怎么了？我也是感性、内向、喜欢独处的一个人啊。但其实我觉得
0: MBTI
2: 有时候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快速翻译，你懂吗？对对对，就是能把一个人很复杂的性格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嗯，而且我发现大家交朋友的时候会先问别人的
1: MBTI， 然后会根据 MBTI 给这个人定一个初印象。啊，对，而且有的时候也会根据自己跟对方的一个
0: MBTI 来判断，哎，我们俩合不合呀？或者说我要不要跟你交朋友啊？有时候也会影响说两个人互相之间的一种相处的方式。是的，没错，
2: MBTI 在现在也变成一种社交的工具。不过在我看来啊，这个 MBTI 之所以能够起到社交工具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它真的很流行。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很了解这个人格测试，才会成为大家交朋友的一种共同的语言。没错没错，我记得之前在韩国很流行
1: MBTI，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好多人讨论 MBTI 之间的那个差异，然后会有这样的视频，就像调侃 F 人和 T
0: 人这种都特别有意思。就好像那一句，哎，你刚刚说的都T啊，都T啊，这种来自调侃视频的一种梗，慢慢也就真的发展成为了年轻人之间互相都听得懂的一种梗了。嗯，是的，
2: 而且之前记得认识了一个韩国的姐姐，她有问我说 MBTI 在中

0: 中国也很流行吗？我说是的，尤其是近几年，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 MBTI 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不知道自己 MBTI 的年轻人了。
1: 嗯，是的，是的。然后在这一点上，其实韩中年轻人还是挺像的。
0: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共通性的，大家都在用一个更简单、更快捷的方式去认识别人，同时也在尝试用更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2: 嗯，没错。虽然说咱们 MBTI 现在我感觉已经非常流行了，
0: 是，
2: 但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没有那么的了解。
0: 嗯，
2: 那么佳琪要不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字母代表了什么意思？
0: 那小讲堂开课了。
2: 好，
0: 首先是 I 和 E， 主要看一个人更倾向于从独处还是与他人的互动当中获得能量。
2: 嗯，
0: 第二个呢是 S 和 N， 就是看大家在获取信息的时候是更关注现实和细节，还是更喜欢用想象来感受整体的感觉。
1: 嗯，
0: 那么F 和 T 呢，代表的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更理性，还是更看重感情，更随心意。嗯，最后呢是J 人和 P 人 ，J 和 P 两个字母可以看出大家不同的生活方式。
1: 嗯，
0: J 人呢可能就更喜欢有计划、有条理，那么 P 人呢就更随性、更灵活。
1: 嗯，刚才这么一解释之后，对上了我那几个字母，真的说得很准啊！而且就是这样四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十六种人格。
0: 对，
2: 嗯，是的。但你们觉得这个完全精准吗？
1: 我觉得还挺准的，就是第一次我测完之后，哇塞，吓了我一大跳，我说这说的完全就是我。
0: 哎，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也觉得还挺准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帖子说 ISFP 和哪种 MBTI 相处起来会比较自在，
1: 哦，
0: 然后我也觉得分析的特别对。
2: 那我这个 INFP 呢？
0: 我应该是跟 ENFJ 玩的更好一些吧。
2: okay,
0: 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其实都很合得来。
2: okay.
1: 是啊，我觉得我们确实相处的都特别好。哎，不过你们交朋友的话，会有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相处的 MBTI 那种偏好吗？
2: 哎，其实我还好。哎，像我和不同的人格，我感觉都相处的挺玩得来的。
0: 嗯，
2: 不过确实可能跟不同类型的朋友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
0: 嗯，对对对，我也是。但是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类型，是 ISFJ。嗯，
1: 啊，就是小护士。嗯，
0: 对的
1: 对
0: 的对的。
1: 嗯，
2: 哎，不过这个跟你其实也就只差了
1: 一个
2: 字母，对不对？
1: 哦，
2: 一个字母。那 P 跟 J 的区别差的很多吗？
0: 很多呀，就是这一个字母的差别。就是我真的特别想变成 J 人，就是想更有计划一点。嗯，其实说是这是我很喜欢的类型，不如说是我自己也想变成的类型吧。
1: 啊，原来是这样。嗯，那各位听众朋友们的 MBTI 是什么呢？或者说有没有喜欢的类型？可以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短信发送到井号102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一起来听来自 TOS 的 내가 애쓰면 난 너의 애니 되었죠。

0: 있잖아 오늘부터 내가 애쓰면 넌 날 애니 돼줘
1: 哇，真的是好青春的一首歌啊，就像是大家在交朋友时候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没错，哎，这首歌一听就知道是佳琪选的。是的，这首我要拿那一句说不好戏的那一句好了，我是少女的心思昭然若揭。没错，没错，是来自
2: TWS TOS 的《내가 애쓰면 너 나의
3: N》一对焦。这首歌里的
2: N 和 S 既是磁铁的两极，也是 MBTI 里的 N 和 S， 很特别吧？嗯，是的，不管什么类型。
3: 型的 MBTI， 只要是兴趣相投、彼此友善，大家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嗯，不过最近发现
1: MBTI 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性格标签了，好像和职业取向的一些考察，还有很多像书单推荐啊、旅游地推荐啊，都和 MBTI 结合起来。嗯，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歌单推荐、影视作品的推荐，都会写什么，比如说适合
3: ESFJ 看的电影这种。啊，对的，对的，我也有看到过这种，我觉得是有一定参考性的，因为我之前。
2: 之前有看过说适合 ISFP 看的电视剧这样的帖子，然后我发现有一些确实是我会喜欢的类型，就是偏日常的、温暖的，还有关于美食的、艺人食这种类型的。哎，我觉得确实还不错。哎，不过确实怎么可以找到这么精准的？对，我觉得也是根据
1: MBTI
2: 的一些典型特征吧，像我刚才说的，就是ISFP的一些特征。那还有一些 MBTI 可能会喜欢推理类的、逻辑类的这些，只能说是比较笼统的进行了简单的 分类，不过还是很有意思的，值得一看。嗯，是的，有的时候我看到就是那种写了适合
3: ENFJ
2: 的书单，哎呀，我就特别好奇，我就一定要点进去看一眼，是不是觉得有一种为你量身定做的感觉？对，没错，对，其实这就是一种很直观的分类方式，而且这样的标题会真的很吸引人。嗯，哦，而且我之前还看到过，甚至有分析就恋爱
1: MBTI
3: 的帖子。哦，恋爱 MBTI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什么像
1: ENFP 跟 INFJ 适合恋爱啊，还有讨论不同 MBTI 恋爱会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你觉得他准吗？ 我吗？我觉得全世界的 MBTI 跟我都不适合恋爱，不适合，没有找到全世界都不适合。但就我感觉确实有点像之前玩的一种星座匹配度，还挺有趣的。对，其实也有说法说
2: MBTI 有点像是性格版的星座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比星座的分析更有说服力、更科学一点。不过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只能起到参考的作用，像这种恋爱 MBTI 肯定还是要考虑更多的、更重要的因素啊，像人品啊、兴趣爱好、未来发展这些更实际的内容。没错，没错，大家千万不要单纯的因为
3: MBTI 就轻易下决定了。而且就算是相同的 MBTI， 比如说我和泡泡，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是的，哦，没错。而且我感觉这个还是有时候娱乐性可能会更强。对对，因为我发现，但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给很多电视剧和电影人物做
1: MBTI
3: 测试的时候还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嗯，是的，他会根据他们的那个角色的特征啊、人生的轨迹啊这些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嗯，其实都很有趣。那佳琪，你有没有知道自己的 MBTI
1: 是什么样的角色？有啊，比如说哈利波特。哦，没想到吧？还有懒羊羊、章鱼哥。哇塞，画风突变了是不是？但是挺有意思的，我感觉我也很想去查查有跟 INFP 相关的这种典型的电影人物。是的，而且最近好像还有一些给自己的小猫小狗做
3: MBTI
2: 测试这种。对的，对的。哎，你觉得你们家金豆是什么 MBTI？
3: 这个我还没给他测过，但是我觉得他和我的性格真的太像了，所以我姑且觉得他是 ENFJ 吧。
1: 而且最近是 MBTI

0: AI 的这种衍生测试还真的很多哎，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这种测试工具了，感觉像是一个可以不断延伸跟持续的话题了。
1: 是的，
2: 是的，我觉得有那么几个原因吧。首先是因为它就是真的很简单，
1: 四个字母
2: 就可以概括一个人，
1: 是
2: 比起复杂的性格分析，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大家理解，也更容易传播。第二个就是很有趣，就是半认真半娱乐的感觉，大家就会更愿意一起来讨论。
0: 而且我真的有时候感觉看那些分析很容易上头，你知道吗？
1: 没错，
0: 看这个说的好对，这个说的好准。哇，一刷全部停不下来。
2: 对，是的。第三点就是它会给人一种被理解的感觉。你看到一个关于自己 MBTI 的描述，就会觉得，哎，这就是在说我，完全一样。这种共鸣感也会让大家很有参与感。
1: 对的，对的。我一刷的那种帖子，我就，哎呀，懂我，太懂我了，简直。
2: 我觉得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帮助大家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
0: 就像一个类似同类识别系统。
2: 对，比如说我说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哦，我是 I 人，然后对方说哎，我也是，可能这种瞬间就会觉得更容易和对方
0: 亲近。
2: 亲近，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 MBTI 它不仅仅是一个测试，也是一种社交语言，它能够降低这个互相沟通的一个成本。
2: 对，
0: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样的 MBTI 其实会不会有点太过于标签化，太依赖这个 MBTI 的情况。
1: 对，
2: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吧。
1: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是 T 人啊，所以我共情不了，或者说我是 I 人啊，所以我不社交，这有点太刻板印象了。
0: 对，
2: 其实而且我们的性格是可以变化的。
1: 对，
2: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测 MBTI 今年和明年去年三一年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也不要被这几个字母给固定了，可以把 MBTI 当做一种了解自己的工具，或者说职业选择的参考，也是一种聊天的方式，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定义自己的标准。
0: 没错，它只是一个参考，但永远都不是固定的答案。
1: 对，而且都聊到这儿了，我突然之间发现这个 MBTI 之所以这么火呀，好像不只是因为它准不准，而是因为它刚好符合现在年轻人一种表达的方式。
0: 没错，像 MBTI 确实也不能完全定义一个人，但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在信息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思考我是谁这一个问题。
1: 对，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2: 再见，
1: 拜拜。那么首尔我来了第五期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0: 啊！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跟各位朋友们一起聊今天像 MBTI 还有这种慢慢的慢首尔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0: 那我们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很最近很 hot 的一首歌啊，来自我们花洒的 Goodbye， 然后送给这首歌，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
0: 体检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即将迎来一次全面升级。 韩国政府近日发布了第四次国家健康体检综合计划， 针对未来5年的全民健康管理提出了系统性改革方案。 从学生体检的全面整合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这项新规旨在打破年龄与地域限制，为每一位居民提供科学的终身健康守护。 根据此次计划，学生健康体检将全面纳入国家体检系统。 从2027年起， 学生体检将依托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进行全方位管理，学生和家长不仅能根据自身便利选择机构体检，还能通过更系统的数字化平台及时管理成长期的发育状况。政府还将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个人健康数据的全程串联，从幼儿时期的成长监测到步入职场后的压力 评估，再到银发时代的机能呵护，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专属的终身健康档案。在保障方面，各项检查根据年龄段实现了精准划定制，对于青壮年群体心理健康筛查的覆盖面将大幅的扩大。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职场压力与心理健康挑战，而针对老年人群，除了常规项目外，将通过增设握力测试等评估，更早发现骨骼与机能衰退迹象。此外，针对大肠癌等高发病症，检查方式也将向更科学高效的方向优化。 为了确保每一位居民都能够平等地获取健康服务，政府将通过健康保险25时应用程序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并为残障人士提供完善的无障碍体检设施。政府计划以本次综合计划为基础，与相关部门及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紧密协作，制定并按年度落实各项分阶段实施计划。 通过评估执行结果与绩效指标达成情况，持续监测并完善后续的应对策略。一份检查报告承载的不仅仅是数据，更是对健康的安心保障。希望这项综合计划的逐步落地，无论是初入校园的孩子，还是步入晚年的长者，都将拥有更加精准、更加贴心的健康守护。送上这首曹英顾、曹恩记带来的《Or for You》。

手机开卡看似日常，但一旦被盗用身份或非法办理，可能被用于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为了从源头上堵住这一漏洞，政府将在手机开卡环节引入人脸认证制度，外籍人士也不例外。 根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近日发布的防止手机非法使用综合对策，韩国将从本月6日起分阶段在手机开通流程当中引入人脸认证制度。该措施适用于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所有用户，重点在于防止身份盗用及非法开卡行为，提升通信服务安全性。 在人脸认证实施初期，即使首次认证未通过，只要通过其他方式完成身份认证并留存记录，仍可正常办理手机开通，以减少用户正常使用的影响。为了保障外籍用户的实际办理需求，将逐步升级身份信息核验系统，并进一步加强通信线路开通条件管理，强化一人一号原则。 同时，政府提供多种替代身份认证方式，包括通过官方移动身份认证应用进行验证。无智能设备的用户也可通过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完成核验。此外，通信运营商将在开卡环节默认启用通信使用限制服务，以减少异常号码流通风险。针对高风险的开卡行为，例如短期内多次分期购买高价手机等情况， 相关部门将加强审核与限制措施。在法人通信领域，也将强化企业身份审核机制，防止身份冒用及非法线路开通，并逐步完善法人号码使用规范与管理制度。政府方面表示，此次改革重点在于从开卡源头强化身份管理体系，降低电信诈骗风险，提升整体通信环境安全。 这次改革的核心在于从开卡源头筑起一道身份管理防线，对于外籍用户来说，具体的替代认证方式和证件核验流程如何落地，还需持续关注后续指引。歌曲呢，送上这首FT Island带来的《Party》。

计划邀请海外亲友来韩旅游或者是关注观光产业的朋友来说，接下来这条信息要重点关注。根据韩国法务部近日的消息，针对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及柬埔寨等六个国家的团体游客，签证签发手续费减免政策将从原定截至今年6月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该政策是韩国第11次扩大国家旅游战略会议的后续措施之一，旨在持续

续支持外国团体旅游发展，促进入境旅游市场恢复。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访韩需求逐步回升，团体游客规模持续增长。2025年通过团体签证入境的外国游客约为79万人次，较前一年增长约 39%。 与此同时，非法滞留率降至 0.07%， 较上一年下降一半以上，整体管理保持稳定。法务部方面指出，签证费用减免并非游客增长的唯一因素，但在国际关系改善及 K 文化持续扩散等背景下，对促进外国游客赴韩意愿及旅游需求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此次延期措施有助于减轻团体游客的入境负担，同时对旅游产业复苏及地方经济活力提升也将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法务部强调，未来将在维持出入境秩序管理的前提下，持续完善相关旅游签证制度，在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兼顾地区经济与民生需求。歌曲接下来听这首 B2B 带来的《Lulu》啊。

在首尔生活的朋友想必对那些散发着历史韵味的韩屋并不陌生。为了让更多家庭能够留住人生中的珍贵瞬间，首尔市近日宣布

出以及健康体验等等多元文化项目。据悉，此前婚纱摄影主要在红建一家屋一处进行，而从下半年起将扩展至北村文化中心以及排联家屋，共计三处场地同步运营，让更多市民能够在韩屋空间当中记录人生重要时刻。婚纱摄影支持项目预计将于10月实施，相关参与者招募将于9月通过首尔韩屋门户网站 hanok.seoul.go.kr 进行公布，具体的申请方式以及日程将另行说明。此外，7月至9月期间，各公共韩屋将结合自身特色持续推出季节性文化项目。10月2日至11日，首尔还将举办为期10天的2026首尔韩屋周活动。今年活动主题为停住之美，韩屋生活在首尔，通过国际交流展览以及多样化市民参与项目，进一步拓展韩屋文化的体验维度。市政府的相关人士表示，希望通过这些市民切身可感的文化项目，让韩屋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历史建筑，而是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触手可及的文化空间。送给您这首 SG Wannabe 带来的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在如今

在尖端科技领域，全球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为了帮助本土企业更精准、更灵活地吸引海外优秀科技人才，韩国政府大幅放宽了相关签证与定居的支持门槛。根据产业通商资源部介绍，旨在吸引海外尖端产业优秀人才的 K-Tech Pass 项目，现已全面启动全新的综合定性评价与政府学者引进项目联动通道。通过该项目，海外优秀人才不仅可以免去访问驻外使馆的繁琐，在2周内通过网络迅速获得最顶级的居住签证，还能享受长达10年的50%个人所得税减免。此外，随行配偶将获得自由就业的签证资格，父母及家政人员也可申请陪同停留。在生活保障方面，海外人才还能享受与本国居民同等的全租房贷款额度，并获得子女入学及行政代办等全方位的定居服务。此前，该项目主要依赖硬性的定量指标，要求申请人必须具备全球顶尖工科院校学历，或者呢，在跨国大企业的工作经历，且年薪需要达到国民总收入的3倍以上。然而，不少企业反映，这种单一的考核标准难以真实反映一线的实际招聘需求。为此，相关部门推出了综合评估申请人技术专业度与岗位必要性的全新评价体系，并特别为中小企业赋予了10分的额外加分，以实际行动助力企业招贤纳士。与此同时，新规还打通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凡是入选产业通商资源部、保健福祉部，或者是宇宙航空厅等国家级学者引进项目的海外顶尖人才，如今均可免除繁琐的定量要求，直接获得这项综合支持。法务部也同步修改了相关的规定，直接豁免了顶级居住签证的韩语能力要求。想要了解具体的申请流程与细则，则可直接登录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的海外人才引进中心官网进行查询。通过打破以往刻板的学历与薪资门槛，韩国政府正以更加务实和灵活的姿态向全球科技精英敞开大门。期待这项新政不仅能解本土企业的燃眉之急，也能让更多海外的有志之士在这里找到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送上这首歌 Steady Kids 带来的《Took》。

尽管近期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面临下行压力，但今年上半年流入韩国国内的外资却逆势上扬，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根据产业通商资源部介绍，2026年上半年吸引的外资申报额达到了 142.8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1%， 反映资金实质落地的实际到位金额高达 107.3 亿美元，同比大幅激增 42.6%。从外资申报的具体来源地来看，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申报额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然而，来自新加坡、英国等其他国家的资本大幅填补了这一空缺。整体投资业绩实现了显著的增长，细分到各个行业，制造业的外资申报额同比减少 28.4%， 而服务业则逆势上扬，同比增长 27.9%， 特别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研发与专业科学技术领域表现抢眼。在实际到位的资金结算当中，美国资金的实际到位额为 12.8 亿美元，同比减少 13.3%。欧盟、日本和中国的实际投资业绩均呈上升趋势。此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实际投资也达到了 4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4%， 进一步夯实了整体外资稳步流入的基本盘。实际到位资金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实际到位资金规模达到50亿美元，增幅高达 205.2%， 这主要得益于大型化工项目资金的稳定流入，以及显示器等非金属矿物制品相关产业投资业绩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实际到位资金也保持平稳，达到了56亿美元，增加了 1.4%。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大量外资的加速涌入，无疑为本土实体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 IZONE 带来的《앞으로 잘 부탁해》。

随着外籍人口的不断流入，如何平衡劳动力需求与本土就业市场，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为了通过客观的经济数据进行更科学、系统的管理，法务部于近期正式确立了相关签证发放规模的提前公布制度。根据法务部介绍，于7月1日正式制定并实施了签证发放规模事前公布制运营规定。这一新规旨在依托出入境统计、雇佣及各项经济指标等客观数据，对引入外籍人员的规模进行更具经济统计学意义的系统化管理，从而让从2024年起推行的签证发放规模事前公布制度得以更加稳定地运行。在具体规定当中，法务部对签证发放规模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针对那些可能对整体就业岗位、薪资水平、社会融合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居留资格，由法务部长官综合考量后，敲定当年最为适宜的签证发放数量。为了确保决策的科学性，该规定确定了一套严谨的运作流程，整个过程涵盖了前期的数据研究与分析，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征询，专家的专业评估，随后再进行规模测算，并最终向社会公开发布。法务部还构建了一套常态化的监测体系，这套体系将持续追踪各项关键指标，包括外籍人员流入对整体居留秩序及移民政策的连带效应，对韩籍人员就业与薪资的实质影响，产业一线人力需求的波动情况，以及实际流入人数与预设规模的对比。一旦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相关部门将依托这套监测机制，适时对签证发放规模作出精准的调整。另外，依据2030移民政策未来战略，今年的分析对象迎来了大幅扩容，政策适用范围不仅突破了以往单一的就业签证限制，更全面延伸至海外同胞以及国际留学生等群体。在此基础上，由20个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外国人政策委员会将把这一议题纳入正式议程，通过深度探讨，最终为年度签证发放总规模一锤定音。这一制度的法治化与透明化，标志着外籍人员引进政策正在向数据化、精细化转型。通过多部门的协同研讨与动态监测，相关举措将有助于在填补产业人力缺口的同时，客观有效地保障本地就业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歌曲呢？

购买免税商品是旅途当中常见的一环，但如果买回来的东西需要退换，过去往往是个让人非常头疼的难题。好在从今年7月起，详新规彻底打破了这些繁琐的程序。根据关税厅介绍，为了切实减轻消费者的不便，并提升免税产业竞争力，相关部门对保税店特许及运营相关告示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于7月起正式实施。 此次制度改善的核心变化在于，只要是购买金额在800美元免税额度以内的商品，入境时无需再经过任何携带品申报程序，即可直接在境内顺利地办理换货。在过去，无论购买金额多少，若想更换免税品， 旅客必须在入境时主动进行携带品的申报，并将物品留置在海关，更换后的新商品也只能在下一次出境时于机场或港口的交付处领取。随着新规的推行，消费者可以直接前往免税实体店更换，或者通过邮政及快递服务灵活地完成收发。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可更换的商品仅限于无瑕疵的同款，或是同型号中的颜色及尺寸不同的产品。如果

商品超过免税额度，那则仍需按照原规定进行申报并缴纳税款后方可更换。此外，本次修订还带来了一项旨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以往外籍游客在网上免税店购买的本土产品，无法在市内的免税店直接提货。 但随着新规落地，游客可以轻松地在网上订购本土美容及食品类商品，并直接在市内免税店的实体店领取。那这一系列更贴近日常的务实改变，希望能够省去消费者面临的繁琐行政阻碍，让购物体验更加的顺畅。 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花撒带来的《Play with Life》，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啊。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 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永远》。

感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10年前，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10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啊。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风。噔噔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哈、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宜农的《心造的人》。

三年半到四年前，将其同时期的七千八百亿的洪水排放和悲剧引发全球反应。薛之谦去年聚焦环保的一首歌曲《月》啊，也是他近年来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首单曲，总共邀请到了包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深空少儿合唱团在内的85位幕后人员共同参与，耗时18个月，前后修改了37版歌词。那今天的再见曲同样是一首与海洋有关的作品，一鲸落万物生，一首融合文艺诗歌与民谣气质的作品。这是有歌2024节目当中张信哲、宋宇哲的鲸落。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紫衣来生。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今天一开场先带来一首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歌曲，像是刚好踩在了咱们首尔的节奏上，一起来听来自 Day6的 한 페이지가 될 수 있게。

0: 哎，我本来其实很想说《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了，不过今天《海螺传声》当中的海因为个人的原因暂时缺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周二、周三《首尔我来了》的 DJ 子怡，欢迎来跟我一起主持，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怡，很高兴能够在周五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也非常的期待今天能够和卓斌一起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啊，其实跟子怡已经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确实今天是第一次一起以主持人的身份和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见面啊，非常期待我们今天能够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动听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节目内容。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中午刚吃完饭呢，还是还在纠结要点什么外卖呢？或者说已经在工位上默默打开耳机，假装在工作，其实在听歌哈。
1: 这个状态真的是太真实了。哎呀，如果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更好了。
0: 哎，不过不听咱们节目也听不到这一句啊，不然怎么知道听我们节目就更好了呢？是不是？
1: 有道理。
0: 话说回来啊，我最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在首尔这个城市啊，其实很适合随便走一走，你能懂我这个意思吗？随便走一走。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首尔其实不只是有那些特别的热门的打卡点。
0: 反而呢，那些看起来啊，不是说必须要去的地方，有时候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可以待得更久一点。
1: 没错，是的，是的。比如你可能只是想喝杯咖啡，然后走着走着呢，就多走了三条街，然后，所以我就是经常这样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
0: 哎，我也经常这样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然后上一次还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吃了一会儿小蛋糕，又多听了几首歌，哎，时间就这样偷偷的溜走了。
1: 是的，而且这种没有安排的时间，我觉得反而会变成一天里最舒服的部分。
0: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松弛的感觉。比如说某个下午，你刚好从地铁站里面出来，然后转身一看，哇，有人在路边表演，然后在旁边看着的很多路人也没有说跟表演者有很多的距离感，大家也就是很自然的在听着他们的表演。
1: 这种自然感其实特别重要。K-pop 之所以能让人上头呢，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它能够把不同的情绪都装进去。你开心的时候听它呢，像在加速；你累的时候听它呢，像在有人替你把背挺直；那在你失落的时候听它呢，像是终于有人懂你。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也很想聊一个不用赶行程，但是其实也会让人慢慢喜欢上的一个地方。
1: 哇，你这么描述已经非常有画面感了。
0: 那么今天我们就逃离快首尔，来找一块静谧之地。听众朋友们有什么独家私藏宝藏地，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通过短信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1: 没错，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么接下来就让这一首安静的 K-pop 歌曲流进你我的心底吧。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 X-Love 的 Kiss and Say Goodby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1: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是从哪里开始呢？
0: 这一期啊，我们的 K-pop 折叠地图呢，我们的坐标来一个特别适合用耳朵去感受的一个区域。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一带的话，我觉得我会说这是一个不是那么适合打卡的地方，但可能是一个很适合让你呆住的一个地方。哎呀，你这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到底是哪儿啊？嗯。 我先卖一个关子，咱们先从咱们最熟悉的K-pop开始聊啊。 很多人一提到K-pop，可能就想到啊绚丽的舞台，然后发光发热的灯光， 应援演唱会，但其实K-pop也有非常日常的一面。
1: 日常的K-pop，
0: 比如说咖啡店的背景音乐之类的，不仅仅是背景音乐哈，包括你像街头可能碰到的那种音乐，那种不需要门票、不需要排队，然后但是会突然让你想要停下来的那种音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像我第一次来到我们今天推荐这个地方，其实我当时只是想去喝一杯咖啡，但是我走到一半突然听到有人在唱歌， 就站住不想走了，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1: 你确定你当时不是累了吗？
0: 哎呦，服了你了，我当然不是累了，是那种被音乐留下来的感觉。
1: 你今天这个文艺范儿有点超标了哈。
0: 可能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吧，但确实一讲到这个地方，我也会忍不住的开始变得文艺起来。
1: 哎呀，

0: 每一次看到这个真诚的表演，我都会为之动容。打住打住，其实就是一种路演文化嘛，我也很享受这种表演，但是比起表演，我更享受和观众一起欣赏的状态。对，就是这种状态和感受。
1: 有人呢是专门来看表演的，有人呢是路过的，有人也可能就像我一样，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停下来的。但我们都有一个很统一的状态，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站着听了一会儿。哎，你这么一说，我就稍微有一点懂你说的那种感觉了，就是这种稍微站一会儿的瞬间，就感觉周围的节奏突然放慢了。哎，对，因为这个时候音乐不是背景音乐，
0: 而是我们眼中的耳朵中的主角。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入口和景。
1: 哦，第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今天的折叠地图还有其他别的地方？哎，
0: 对，咱们别的地方就是延南和望远。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把这几个地方放在一起说呀？
1: 怎么说？因为在我的感觉里面，这三个地方像是同一首歌不同的段落，你能懂这种感觉吗？像和景像是开头，望远呢就像是副歌前的
0: pre-chorus， 就是那种预副歌的感觉。然后延南呢，就是那种好像你走着走着突然间想坐下来的那一下子，你懂吗？今天好奇怪啊，为什么突然之间讲这么正经的话，听着我浑身刺挠呀。
1: 哎，其实简单来说，也就是吃吃喝喝看看了。好吧，不过延南我确实知道那儿有很多不错的咖啡店，很适合下午一个人或者说是和朋友一块聊聊天、听听歌啥的。确实，什么都不做也会很充实，这种感觉。而且如果你
0: 硬要做些什么的话，其实那里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你做。是的，没错，延南洞呢也是一个绝对的好的一个逛街的去处，很多本地的潮牌店啊，或者说是快闪店都会开在那边。再往汉江边走的话，走到咱们望远那一带，就是非常具有生活感的一个画面了。
1: 提到望远，望远市场，对不对？
0: 没错，那个地方真的有，我感觉真的有特别特别多好吃的小店，我感觉咱们每一期节目都会离不开吃这个话题。真的，那个地方烟火气特别特别足，在那里呢，我自己最爱的是一家刀削面，还有一个笑脸糖饼。
1: 哎呀，光听你这么一说，我都已经流口水了。我也去过望远市场，但是我去的那天，总感觉人去楼空，人走茶凉，荒无人烟，然后人声不鼎沸。人声不鼎沸，人声不鼎沸是什么东西？你这个词是想不下去了是不是？不过确实，
0: 你周一去望远市场，能吃上才怪。其实，
1: 周一他们难道不营业吗？
0: 对啊，望远市场其实有很多店，很多很多店，它周一都是不营业的，周一会休息。但只要你不是周一去，你都会看到像有人买菜，有人遛狗，有人骑车经过这样的非常有烟火气的这种美妙的场景。
1: 哇，在这样美妙的场景下，如果这个时候耳机里刚好来一首歌，我的天啊，想想就太美好了。 如果你再往江边走走，走到望远的汉江公园，那里我感觉也是真正的慢首尔。是的，我那天虽然是周一去的市场，但是我看到了绝佳的汉江公园。大家呢一定要等到傍晚时分才去，天没有完全的黑，灯呢就刚刚亮起来那种感觉。
0: 对，那个时候街头表演也刚好慢慢多起来了。是的，
1: 那个汉江的风一吹啊，耳机里的歌呢刚好进入到副歌了，这一切
0: 简直完美。哎呀，你说的我现在特别想现在立马穿越到汉江公园去吃拉面啊。哎呀，你少吃点吧，再吃你就没饭吃了。但其实我今天发现啊，K-pop
1: 不仅仅是只有舞台，有时候可能也是咱们走路时候听的歌，咖啡店里的歌，有可能也是汉江旁的表演的歌。而我们听到这些歌曲时候感受到的情绪，真正的情绪其实都来源于我们自己。
0: 是的，就好像咱们节目第一部说的那样，这种刚好的地方还挺适合让音乐回到生活里的。不过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 K-pop 折叠地图的目的地是河景望远还有延南了。所以今天的地图坐标其实我想送给所有想要慢慢感受首尔的人。河景望远延南是那种你来了之后不会后悔，但是你也不会着急离开的这种地方。
1: 好的，今天的地图先折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适合傍晚散步小跑的歌曲，一起来听拉椅子的余烬。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短信话题是你的首尔闲逛目的地是哪里。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50韩元每条， 彩信100韩元每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1: 好，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留言的朋友， 来自我们 KAKNTB 的用户跟我们说，栗子又见面了，Hello，又见面了。栗子什么时候放 Skyline？ 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会给大家听这一首我当时真的非常爱听的一首属于我的主题曲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听一下第一条短信，手机尾号来自7825的听众发来短信说，我最喜欢去汉江公园发呆，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一边吹风一边看日落，真的太治愈了。哦，真的太治愈了。我特别喜欢每次放学的时候，然后我就坐个公交车去最近的一个汉江公园，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太阳也落下了，然后金黄的阳光打在那个江面上，
0: 波光粼粼的那光折射在我眼睛里面，加上我刚放学，我真的整个眼睛都亮了，特别幸福那个时候，而且来上一碗拉面真的感觉哇绝了，
1: 真的是绝了，
0: 神仙搭配。
1: 那么子怡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呢？
0: 嗯，我也非常的喜欢在这种公园这种地方能够吸氧的地方
1: 啊，能够吸氧的，能够感受这个世界不同
0: 自然氛围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尾号1593的这位听众朋友说，没有固定的目的地，

0: 你有没有什么指引你的感受？
1: 我觉得我也其实比起那种很繁杂的人很多很热闹的地方，有的时候真的是想自己在一个地方就慢慢的走，没有目的，听听音乐，像我们节目刚开始说的那样，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的美好了。那我们看到来自6408的听众也发来了一个，说有时候会去逛逛商场闲逛，逛逛店，吃点甜品，什么也不买也能逛很久啊，
0: 确实，
1: 我也很喜欢闲逛。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漫无目的的时候是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
1: 像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漫无目的的时候可以去往的目的地，其实这都是属于我们像我们今天节目介绍到的，像河景啊、望远、沿南这一带，属于我们这一带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温暖的慢慢的氛围。我觉得这种慢首尔确实也是我们在快都市里面能够感受到非常特殊的一种温暖人心的一些瞬间啊。
0: 是的，那这位尾号4312的听众朋友说，我也很喜欢沿南洞的小巷子，随便走走就能 发现可爱的咖啡店和小店铺，拍照也特别出片。
1: 嗯，没错，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们的参与，然后也希望今天我们提供的这一个旅行目的地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安静温暖的体验。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0: 没错，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一起来听 Zero Base One 的 In Blu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

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子怡，
1: 我是栗子罗日冰，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我的宝藏私藏歌单，歌曲来自 Lucy， 못주는기사와 비단요란。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掌声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吧。大家好，
1: 我是佳琪，非常高兴作为青春观察员在每个星期五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欢迎，
1: 又见面啦。
0: 我先跟你汇报一下，上个节目结束之后我真的去看了你推荐的《爱情怎么翻译》。
1: 哦，怎么样，有没有很感动啊？
0: 好看确实真的很好看，但是你说感动吧，好像也没有你说那么感动吧。嗯，你是不是T人呢？就还好。嗯啊，真的吗？你在说我是T人吗？那T啊，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不是，怎么看出来的？
1: 不共情的话就是T啊。对啊，就感觉你们错了呀，我是
0: F 人啊，我明明是INFP来的。哦，那
1: INFP 不是最容易共情的类型吗？对啊，但我呢可能是比较特殊的
0: INFP 吧，就是感觉可能有时候 MBTI 也没那么可信吧。嗯，是的，是的。刚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年轻人热衷的
2: MBTI 话题，我们就先从介绍自己的 MBTI 开始吧。
0: 例子你先来啊，我刚说了嘛，我是 INFP， 我感觉 INFP 在我眼中就很像是咱们草原或者路边上一株小草，就是如果你把它砍掉，它会哦茁壮生长回来，然后但如果你不碰它，它就会静静的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真的是你吗？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吗？一米八六的一株巨草。<笑><笑>
2: 我呢 就是ENFJ，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宝剑哥，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是一个很热情并且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同理心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真的是超级无敌非常特别巨爱做计划。哦，这样。是的，是的。哦，那我跟子怡基本上是相反，只有一个字母是一样的。我的
1: MBTI 是 ISFP，
2: 是小画家。嗯，对艺术相关的内容很感兴趣。ISFP
1: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很爱拖延，完全是拖延排行榜前两名的程度。我跟栗子的 INFP
0: 两个人数一数二的能拖延的人，我真巨能拖延。昨天晚上说要洗澡，硬是在座位上坐2个小时我才去洗澡。但其实你看我们三个人完全是三种不同的人格，但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我感觉好像还不错，是不是？而且发现最近 大家在交朋友还有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很习惯就先提，哎，我的MBTI是什么什么什么。嗯，是的，以前大家可能会更多的介绍自己的性格啊、兴趣爱好，甚至是星座什么的。现在好像就
2: MBTI 就可以完全概括了。没错，
1: MBTI 就像是一个性格标签，它让大家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会更加容易。其实有的时候啊要介绍自己还挺难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但如果你说我是 INFP， 大家就会联想到是比较感性、内向、喜欢独处的这些关键词。这么一看和卓斌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怎么了？我也是感性、内向、喜欢独处的一个人啊。但其实我觉得
0: MBTI 有时候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快速翻译，你懂吗？对对对，就是能把一个人很复杂的性格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而且我发现大家交朋友的时候会先问别人的
2: MBTI， 然后会根据 MBTI 给这个人定一个初印象。对，而且有的时候也会根据自己跟对方的一个
0: MBTI 来判断，哎，我们俩合不合呀？或者说我要不要跟你交朋友啊？有时候也会影响说两个人互相之间的一种相处的方式。是的，没错。
1: MBTI 在现在也变成一种社交的工具。不过在我看来啊，这个 MBTI 之所以能够起到社交工具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它真的很流行。就是大家都很了解这个人格测试，才会成为大家交朋友的一种共同的语言。没错，没错。我记得之前在韩国很流行
2: MBTI，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好多人讨论 MBTI 之间的那个差异，然后会有这样的视频，就像调侃 F 人和 T 人这种，都特别有意思。
0: 就好像那一句，哎，你刚刚说的都 T 啊，都 T 啊。<笑>

0: 这种来自调侃视频的一种梗，慢慢也就真的发展成为了年轻人之间互相都听得懂的一种梗了。嗯，是的，而且之前记得认识了一个韩国的姐姐，她有问我说
1: MBTI 在中国也很流行吗？我说是的，尤其是近几年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 MBTI 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不知道自己 MBTI
2: 的年轻人了。嗯，是的，是的。然后在这一点上，其实韩中年轻人还是挺像的。对，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共通性的，大家都在用一个更简单更快捷的方式去认识别人，同时也在尝试用更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嗯，没错。虽然说咱们
0: MBTI 现在我感觉已经非常流行了，但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没有那么的了解。那么佳琪要不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字母代表了什么意思。
1: 那小讲堂开课了，好，首先是I和E，主要看一个人更倾向于从独处还是与他人的互动当中获得能量。第二个呢是 S 和 N， 就是看大家在获取信息的时候是更关注现实和细节，还是更喜欢用想象来感受整体的感觉。那么F 和 T 呢，代表的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更理性，还是更看重感情，更随心意。最后呢是J 人和 P 人 ，J 和 P 两个字母可以看出大家不同的生活方式。J 人呢可能就更喜欢有计划、有条理，那么 P
2: 人呢就更随性、更灵活。嗯，刚才这么一解释之后，对上了我那几个字母，真的说得很准啊！而且就是这样四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16种人格。对，是的。但你们觉得这个完全精准吗？
1: 我觉得还挺准的，就是第一次我测完之后，哇塞，吓了我一大跳。我说这说的完全就是我，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也觉得还挺准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帖子说 ISFP 和哪种 MBTI 相处起来会比较自在，然后我也觉得分析的特别对。那我这个
0: INFP 呢？
1: 应该是跟 ENFJ 玩的更好一些吧。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其实都很合得来。是啊，我觉得我们确实相处的都特别好。哎，不过你们交朋友的话，会有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相处的
2: MBTI 那种偏好吗？
0: 其实我还好，像我和不同的人格我感觉都相处的挺玩得来的，不过确实可能跟不同类型的朋友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对对对，我也是，但是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类型，是
1: ISFJ
2: 啊，就是小护士。对的对的对的。不过这个跟你其实也就只差了一个字母，对不对？一个字母。那
0: P 跟 J
1: 的区别差的很多吗？很多呀，就是这一个字母的差别，就是我真的特别想变成 J 人，就是想更有计划一点。其实说是这是我很喜欢的类型，不如说是我自己也想变成的类型吧。啊，原来是这样。那各位听众朋友们的
2: MBTI 是什么呢？或者说有没有喜欢的类型，可以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一起来听来自 TOS 的 내가 애쓰면 난 너의 애니 되었죠.

0: 때문에 난 있잖아 오늘부터 내가 애쓰면 넌 my any 되죠
1: 哇，真的是好青春的一首歌呀，就像是大家在交朋友时候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没错，哎，这首歌一听就知道是佳琪选的。是的，这首我要拿那一句说不海西的那一句好了，我说少女的心思昭然若揭。没错，是来自
2: TWS TOS 的那个 S면 너나의N이对죠。这首歌里的 N 和 S 既是磁铁的两极，也是 MBTI 里的 N 和 S， 很特别吧？嗯，是的，不管什么类型的
0: MBTI， 只要是兴趣相投，彼此友善，大家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嗯，不过最近发现
1: MBTI 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性格标签了，好像和职业取向的一些考察，还有很多像书单推荐啊、旅游地推荐啊，都和 MBTI
0: 结合起来。嗯，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歌单推荐、影视作品的推荐，都会写什么，比如说适合 ESFJ
2: 看的电影这种。啊，对的对的，我也有看到过这种，我觉得是有一定参考性的，因为我之前 有看过说适合 ISFP 看的电视剧这样的帖子，然后我发现有一些确实是我会喜欢的类型，就是偏日常的、温暖的，还有关于美食的、艺人食这种类型的。哎，我觉得确实还不错。哎，不过确实怎么可以找到这么精准的？我觉得也是根据
1: MBTI
2: 的一些典型特征吧，像我刚才说的就是ISFP 的一些特征，那还有一些 MBTI 可能会喜欢推理类的、逻辑类的这些，只能说是比较笼统的进行了简单的分类，不过还是很有意思的，值得一看。嗯，是的，有的时候我看到就是那种写了适合
0: ENFJ
2: 的书单，哎呀，我就特别好奇，我就一定要点进去看一眼。是不是觉得有一种为你量身定做的感觉？对对对，其实这就是一种很直观的分类方式，而且这样的标题会真的很吸引人。嗯，哦，而且我之前还看到过甚至有分析这个恋爱
1: MBTI
0: 的帖子。哦，恋爱 MBTI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笑>就是说什么像
1: ENFP 跟 INFJ 适合恋爱啊，还有讨论不同 MBTI 恋爱会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你觉得它准吗？我觉得全世界的 MBTI 跟我都不适合恋爱，不适合，没有找到全世界的不适合，但就我感觉确实有点像之前玩的一种星座匹配度，还挺有趣的。对，其实也有说法说
2: MBTI 有点像是性格版的星座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比星座的分析更有说服力，更科学一点。不过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只能起到参考的作用，像这种恋爱 MBTI 肯定还是要考虑更多的、更重要的因素啊，像人品啊、兴趣爱好、未来发展这些更实际的内容。没错，没错，大家千万不要单纯的因为
0: MBTI 就轻易下决定了。而且就算是相同的 MBTI， 比如说我和泡泡，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是的，没错。而且我感觉这个还是有时候娱乐性可能会更强一点。对对，因为我发现，但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给很多电视剧和电影人物做
1: MBTI
0: 测试的时候还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嗯，是的，他会根据他们的那个角色的特征啊、人生的轨迹啊这些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嗯，其实都很有趣。那佳琪，你有没有知道自己的 MBTI
1: 是什么样的角色？有啊，比如说哈利波特。哦，没想到，没想到吧？还有懒羊羊、章鱼哥。哇塞，画风突变了，是不是？但是其实挺有意思的，我感觉我也很想去查查有跟 INFP 相关的这种典型的电影人物。是的，
0: 而且最近好像还有一些给自己的小猫小狗做 MBTI 测试这种。

0: 的，对的。哎，你觉得你们家金豆是什么 MBTI？
1: 这个我还没给他测过，但是我觉得他和我的性格真的太像了，所以我姑且觉得他是 ENFJ 吧。
2: 啊，而且最近这 MBTI 的这种衍生测试还真的很多哎，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这种测试工具了，感觉像是一个可以不断延伸跟持续的话题了。
1: 是的，
0: 是的，我觉得有那么几个原因吧。首先是因为它就是真的很简单，
1: 四个字母
0: 就可以概括一个人，
1: 是
0: 比起复杂的性格分析，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大家理解，也更容易传播。第二个就是很有趣，就是半认真半娱乐的感觉，大家就会更愿意一起来讨论。
2: 而且我真的有时候感觉看那些分析很容易上头，你知道吗？
1: 没错，
2: 看这个说的好对，这个说的好准，哇，一刷全部停不下来。
0: 对，是的。第三点就是它会给人一种被理解的感觉，你看到一个关于自己 MBTI 的描述，就会觉得哎，这就是在说我，完全一样。这种共鸣感也会让大家很有参与感。
1: 对的，对的，我一刷到那种帖子，我就哎呀，懂我，太懂我了，简直。
0: 我觉得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帮助大家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
2: 啊，就像一个类似同类识别系统。
0: 对，比如说我说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哦，我是 I 人，然后对方说哎，我也是，可能这种瞬间就会觉得更容易和对方
2: 亲
0: 近。
2: 对对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 MBTI 它不仅仅是一个测试，也是一种社交语言，它能够降低这个互相沟通的一个成本。
0: 对，
2: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样的 MBTI 其实会不会有点太过于标签化，太依赖这个 MBTI 的情况。
1: 对，
0: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吧。
1: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是 T 人啊，所以我共情不了，或者说我是 I 人啊，所以我不社交，这有点太刻板印象了。
2: 对，
0: 其实而且我们的性格是可以变化的。
1: 对，
0: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测 MBTI 今年和明年去年三一年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也不要被这几个字母给固定了，可以把 MBTI 当做一种了解自己的工具，或者说职业选择的参考，也是一种聊天的方式，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定义自己的标准。
2: 没错，它只是一个参考，但永远都不是固定的答案。
1: 对，而且都聊到这儿了，我突然之间发现这个 MBTI 之所以这么火呀，好像不只是因为它准不准，而是因为它刚好符合现在年轻人一种表达的方式。
2: 没错，像 MBTI 确实也不能完全定义一个人，但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在信息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思考我是谁这一个问题。
1: 对，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结束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0: 再
2: 见。
1: 那么首尔我来了第五期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2: 啊！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跟各位朋友们一起聊今天像 MBTI 还有这种慢慢的慢首尔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2: 那我们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很最近很 hot 的一首歌啊，来自我们花洒的 Goodbye， 然后送给这首歌，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体检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即将迎来一次全面升级。 韩国政府近日发布了第四次国家健康体检综合计划，针对未来五年的全民健康管理提出了系统性改革方案，从学生体检的全面整合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这项新规旨在打破年龄与地域限制，为每一位居民提供科学的终身健康守护。 根据此次计划，学生健康体检将全面纳入国家体检系统。 从2027年起， 学生体检将依托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进行全方位管理，学生和家长不仅能根据自身便利选择机构体检，还能通过更系统的数字化平台及时管理成长期的发育状况。 政府还将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个人健康数据的全程串联，从幼儿时期的成长监测到步入职场后的压力评估，再到银发时代的机能呵护，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专属的终身健康档案。在保障方面， 各项检查根据年龄段实现了精准划定制，对于青壮年群体心理健康筛查的覆盖面将大幅的扩大，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职场压力与心理健康挑战。而针对老年人群，除了常规项目外，将通过增设握力测试等评估，更早发现骨骼与机能衰退迹象。此外，针对大肠癌等高发病症，检查方式也将向更科学高效的方向优化。 为了确保每一位居民都能够平等的获取健康服务，政府将通过健康保险25时应用程序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并为残障人士提供完善的无障碍体检设施。政府计划以本次综合计划为基础，与相关部门及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紧密协作，制定并按年度落实各项分阶段实施计划，通过评 评估执行结果与绩效指标达成情况，持续监测并完善后续的应对策略。一份检查报告承载的不仅仅是数据，更是对健康的安心保障。希望这项综合计划的逐步落地，无论是初入校园的孩子，还是步入晚年的长者，都将拥有更加精准、更加贴心的健康守护。送上这首曹英顾、曹恩记带来的《All for You》。

手机开卡看似日常，但一旦被盗用身份或非法办理，可能被用于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为了从源头上堵住这一漏洞，政府将在手机开卡环节引入人脸认证制度，外籍人士也不例外。根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近日发布的防止手机非法使用综合对策，韩国将从本月6日起分阶段在手机开通流程当中引入人脸认证制度。该措施适用于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所有用户，重点在于防止身份盗用及非法开卡行为，提升通信服务安全性。在人脸认证实施初期，即使首次认证未通过，只要通过其他方式完成身份认证，并留存记录，仍可正常办理手机开通，以减少用户正常使用的影响。为了保障外籍用户的实际办理需求，将逐步升级身份信息核验系统，并进一步加强通信线路开通条件管理，强化一人一号原则。同时，政府提供多种替代身份认证方式，包括通过官方移动身份认证应用进行验证，无智能设备的用户也可通过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完成核验。此外，通信运营商将在开卡环节默认启用通信使用限制服务，以减少异常号码流通。

0: 通风险，针对高风险的开卡行为，例如短期内多次分期购买高价手机等情况，相关部门将加强审核与限制措施，在法人通信领域也将强化企业身份审核机制，防止身份冒用及非法线路开通，并逐步完善法人号码使用规范与管理制度。政府方面表示，此次改革重点在于从开卡源头强化身份管理体系，降低电信诈骗风险，提升整体通信环境安全。这次改革的核心在于从开卡源头筑起一道身份管理防线，对于外籍用户来说，具体的替代认证方式和证件核验流程如何落地，还需持续关注后续指引。歌曲呢，送上这首 FT Island 带来的 Party。
1: Thank you.

对于计划邀请海外亲友来韩旅游，或者是关注观光产业的朋友来说，接下来这条信息要重点关注。根据韩国法务部近日的消息，针对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及柬埔寨等6个国家的团体游客，签证签发手续费减免政策将从原

延定截至今年6月，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该政策是韩国第11次扩大国家旅游战略会议的后续措施之一，旨在持续支持外国团体旅游发展，促进入境旅游市场恢复。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访韩需求逐步回升，团体游客规模持续增长。2025年通过团体签证入境的外国游客约为79万人次，较前一年增长约3%，与此同时非法滞留率降至0.07%，较上一年下降一半以上，整体管理保持稳定。 法务部方面指出，签证费用减免并非游客增长的唯一因素，但在国际关系改善及K文化持续扩散等背景下，对促进外国游客赴韩意愿及旅游需求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此次延期措施有助于减轻团体游客的入境负担，同时对旅游产业复苏及地方经济活力提升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法务部强调，未来将在维持出入境秩序管理的前提下，持续完善相关旅游签证制度，在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兼顾地区经济与民生需求。歌曲接下来听这首 B2B 带来的《Lulu》啊。

在首尔生活的朋友想必对那些散发着历史韵味的韩屋并不陌生。为了让更多家庭能够留住人生中的珍贵瞬间，首尔市近日宣布将扩大公共韩屋的使用范围，下半年不仅会大幅增加婚礼拍摄的支援点位，还将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根据首尔市介绍，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公共韩屋项目在今年上半年持续推出韩屋夜游、端午特别活动以及面向新婚夫妇的红艺公馆摄影馆等项目，并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在此基础上，首尔市决定在下半年进一步扩大韩屋婚纱摄影支持范围，并同步推出面向儿童青少年以及市民教育公益演出以及健康体验等多元文化项目。据悉，此前婚纱摄影主要在红建义家屋一处进行，而从下半年起将扩展至北村文化中心以及排联家屋，共计3处场地同步运营，让更多市民能够在韩屋空间当中记录人生重要
KR 进行公布，具体的申请方式以及日程将另行说明。此外，七月至九月期间，各公共刊物将结合自身特色持续推出季节性文化项目。10月2日至11日，首尔还将举办为期10天的2026首尔韩屋周活动。今年活动主题为停住之美，韩屋生活在首尔。通过国际交流展览以及多样化市民参与项目，进一步拓展韩屋文化的体验维度。市政府的相关人士表示，希望通过这些市民切身可感的文化项目，让韩屋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历史建筑，而是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触手可及的文化空间。送给您这首 SG Wannabe 带来的

0: 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1: 我们社区，
2: 我们社区，
3: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在如今的尖端科技领域，全球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为了帮助本土企业更精准、更灵活地吸引海外优秀科技人才，韩国政府大幅放宽了相关签证与定居的支持门槛。根据产业通商资源部介绍，旨在吸引海外尖端产业优秀人才的 K-Tech Pass 项目现已全面启动全新的综合定性评价与政府学者引进项目联动通道。通过该项目，海外优秀人才不仅可以免去访问驻外使馆的繁琐，在2周内通过网络迅速获得最顶级的居住签证，还能享受长达10年的50%个人所得税减免。此外，随行配偶将获得自由就业的签证资格，父母及家政人员也可申请陪同停留。在生活保障方面，海外人才还能享受与本国居民同等的全租房贷款额度，并获得子女入学及行政代办等全方位的定居服务。此前，该项目主要依赖硬性的定量指标，要求申请人必须具备全球顶尖工科院校学历，或者呢在跨国大企业的工作经历，且年薪需要达到国民总收入的3倍以上。然而，不少企业反映这种单一的考核标准难以真实反映一线的实际招聘需求。为此，相关部门推出了综合评估申请人技术专业度与岗位必要性的全新评价体系，并特别为中小企业赋予了10分的额外加分，以实际行动助力企业招贤纳士。与此同时，新规还打通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凡是入选产业通商资源部、保健福祉部或者是宇宙航空厅等国家级学者引进项目的海外顶尖人才，如今均可免除繁琐的定量要求，直接获得这项综合支持。法务部也同步修改了相关的规定，直接豁免了顶级居住签证的韩语能力要求。想要了解具体的申请流程与细则，则可直接登录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的海外人才引进中心官网进行查询。通过打破以往刻板的学历与薪资门槛，韩国政府正以更加务实和灵活的姿态向全球科技精英敞开大门。期待这项新政不仅能解本土企业的燃眉之急，也能让更多海外的有志之士在这里找到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送上这首歌 Steady Kids 带来的 Took。

尽管近期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面临下行压力，但今年上半年流入韩国国内的外资却逆势上扬，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根据产业通商资源部介绍，2026年上半年吸引的外资申报额达到了 142.8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1%， 反映资金实质落地的实际到位金额高达 107.3 亿美元，同比大幅激增 42.6%。从外资申报的具体来源地来看，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申报额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然而，来自新加坡、英国等其他国家的资本大幅填补了这一空缺。整体投资业绩实现了显著的增长，细分到各个行业，制造业的外资申报额同比减少 28.4%， 而服务业则逆势上扬，同比增长 27.9%， 特别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研发与专业科学技术领域表现抢眼。在实际到位的资金结算当中，美国资金的实际到位额为 12.8 亿美元，同比减少 13.3%。 欧盟、日本和中国的实际投资业绩均呈上升趋势。此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实际投资也达到了 4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4%， 进一步夯实了整体外资稳步流入的基本盘。实际到位资金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实际到位资金规模达到50亿美元，增幅高达 205.2%， 这主要得益于大型化工项目资金的稳定流入，以及显示器等非金属矿物制品相关产业投资业绩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实际到位资金也保持平稳，达到了56亿美元，增加了 1.4%。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大量外资的加速涌入无疑为本土实体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 IZONE 带来的 앞으로 잘 부탁해。

随着外籍人口的不断流入，如何平衡劳动力需求与本土就业市场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为了通过客观的经济数据进行更科学、系统的管理，法务部于近期正式确立了相关签证发放规模的提前公布制度。 根据法务部介绍，于7月1日正式制定并实施了签证发放规模事前公布制运营规定。这一新规旨在依托出入境统计、雇佣及各项经济指标等客观数据，对引入外籍人员的规模进行更具经济统计学意义的系统化管理，从而让从2024年起推行的签证发放规模事前公布制度得以更加稳定地运行。 在具体规定当中，法务部对签证发放规模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针对那些可能对整体就业岗位薪资水平、社会融合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居留资格，由法务部长官综合考量后敲定当年最为适宜的签证发放数量。 为了确保决策的科学性，该规定确定了一套严谨的运作流程，整个过程涵盖了前期的数据研究与分析、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征询、专家的专业评估，随后再进行规模测算，并最终向社会公开发布。 法务部还构建了一套常态化的监测体系，这套体系将持续追踪各项关键指标，包括外籍人员流入对整体居留秩序及移民政策的连带效应，对韩籍人员就业与薪资的实质影响、产业一线人力需求的波动情况以及实际流入人数与预设规模的对比。 一旦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相关部门将依托这套监测机制，适时对签证发放规模做出精准的调整。另外，依据2030移民政策未来战略，今年的分析对象迎来了大幅扩容，政策适用范围不仅突破了以往单一的就业签证限制，更全面延伸至海外同胞以及国际留学生等群体。 在此基础上，由20个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外国人政策委员会将把这一议题纳入正式议程，通过深度探讨，最终为年度签证发放总规模一锤定音。这一制度的法制化与透明化标志着外籍人员引进政策正在向数据化、精细化转型。 通过多部门的协同研讨与动态监测，相关举措将有助于在填补产业。

购买免税商品是旅途当中常见的一环，但如果买回来的东西需要退换，过去往往是个让人非常头疼的难题。好在从今年7月起，详新规彻底打破了这些繁琐的程序。根据关税厅介绍，为了切实减轻消费者的不便，并提升免税产业竞争力，相关部门对保税店特许及运营相关告示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于7月起正式实施。 此次制度改善的核心变化在于，只要是购买金额在800美元免税额度以内的商品，入境时无需再经过任何携带品申报程序，即可直接在境内顺利地办理换货。在过去，无论购买金额多少，若想更换免税品， 旅客必须在入境时主动进行携带品的申报，并将物品留置在海关，更换后的新商品也只能在下一次出境时于机场或港口的交付处领取。随着新规的推行，消费者可以直接前往免税实体店更换，或者通过邮政及快递服务灵活地完成收发。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可更换

的商品仅限于无瑕疵的同款或是同型号中的颜色及尺寸不同的产品。如果商品超过免税额度，那则仍需按照原规定进行申报并缴纳税款后方可更换。 此外，本次修订还带来了一项旨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以往，外籍游客在网上免税店购买的本土产品，无法在室内的免税店直接提货。但随着新规落地，游客可以轻松地在网上订购本土美容及食品类商品，并直接在室内免税店的实体店领取。那这一系列更贴近日常的务实改变，希望能够省去消费者面临 的繁琐行政阻碍，让购物体验更加的顺畅。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花撒带来的《Play with Life》，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哈。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 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从。

一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10年前，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10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呀。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风》。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夹

上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哈、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宜农的《心造的人》。曾经

薛之谦去年聚焦环保的一首歌曲《月》啊，也是他近年来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首单曲，总共邀请到了包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深空少儿合唱团在内的85位幕后人员共同参与，耗时18个月，前后修改了37版歌词。那今天的再见曲同样是一首与海洋有关的作品，一经落万物生，一首融合文艺诗歌与民谣气质的作品。这是有歌2024节目当中张信哲、宋宇哲的经落。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